0: 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进一步推动首都妇女儿童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0: 规划提出15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到2035年，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与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适应，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
2: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永定河滨水活动空间正在京西绽放。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也将会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3: 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4: 我们的那个路通就是做了2个环，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小环，这个橘色的30公里的这个精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3: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2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5: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两园一河的刻度首期配备的是一艘轮渡船和一艘救生艇，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3: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2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2期将

0: 漏水，物业公司今年就花了11万元，凌晨1、2点上门也时常发生。由于小区物业费28年没有调整过，如今仍然是每平米每月0.98元，物业费即使收缴率达到100%，仍然无法负担人员成本。一边是资金缺口，一边是居民的诉求。在充分调研居民的诉求后，社区居委会也拿出了一部分党建资金，去年底为小区增设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最近又在二次扩建，能增加40个充电口。双城社区居委会委员崔建国介绍说，
1: 所以在它最里边那个角上挖了一块地儿，先解决能充，再解决够充的问题。为了安全，我们现在用党建经费给这车棚后期配了一部分这个灭火弹，物业自筹资金买了一部分。
0: 居民的诉求都从哪儿来？除了日常的走访反馈等渠道外，今年起丰台区推行物业季度述职会，居民代表和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一起把这几个月的重点工作晒一晒。陈新元小区最近一次的述职会说的是防汛和垃圾分类的主题，王建红也参加了。他表示，
2: 让居民代表了解一下，转达给其他的居民，或者碰上事儿了，我们能够有那么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作为这个老旧小区的居民，我觉得在这附近啊，交这个物业费，有这个居住的环境，我就觉得还算挺满意。
3: 再来关注一下重大活动方面，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5: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4: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6: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4: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7: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街，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4: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

0: 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1: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

0: 区各中小学校园食堂迎来了新学期第一餐。为了保障全区师生用餐安全，暑期期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围绕校校供餐工作开展部署，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指导工作。
1: 同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校园食堂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海淀区已经实现了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该系统已经接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投入运行。
0: 自2016年9月份之间，北京12348热线平台已经上线10年了。该热线是由北京市

0: 38热线目前设置100个市中心坐席和32个区级坐席，上线至今累计服务已经超过900万人次。
1: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谢向红介绍，十年来北京12348热线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万人次，服务总时长88万小时，群众满意度达到99%，服务境外群众占比近1/3。热线平台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至132个，组建了由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服务团队，服务时间由5×8小时发展到7×24小时全覆盖，实现了法律服务不打烊。
0: 昨天，特殊信托加议定监护通州10号案例在昆仑信托完成了签约，这也是通州行动以3个文件1张卡极简方案完成的首例。该项目从首次咨询到正式签约仅仅耗时16天，创下了国内特殊需要信托落地最快纪录。凭借着轻量化结构、低准入门槛，破解家庭监护、缺失老人紧急就医、签字难、付费难的痛点。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现场观众在激昂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回荡现场。

0: 场，生动再现抗战岁月里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信念，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历史图景。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
0: 台下观众纷纷驻足凝神聆听，中国石油化工学院学生杨家彤感触颇深，
2: 感觉很壮观、很雄伟，体验到了当年的英雄

0: 的观众感悟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
1: 活动临近尾声，纪念馆尾厅上演红歌快闪，熟悉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展厅，在场观众以昂扬的歌声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礼赞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观众刘振龙和现场众人一同奋力挥动手中国旗。
2: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81年伟大征程，真的想到了老一辈，就是我姥爷穿过鸭绿江的这个情景，然后还有去年9月3号在广场的盛世。没有祖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歌唱祖国响起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想站立起来喊上一声祖国万岁。
3: 昨天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火热开启，本场活动汇聚了120家优质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地道风味，让广大市民实现不出北京打卡全球美食。本次活动为期4天，9月3号16点到22点，9月4号至6号10点到22点，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

0: 拉松将会鸣枪起跑。
1: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河北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学流行起来。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我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大运和科普等多个领域。
3: 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帮助咱们农户靠科技实现丰收致富。
2: 邢台市仁泽区创新形式，配备膳食宝塔模具、BMI 体脂检测转盘等趣味教具，开展健康科普进社区活动。秦皇岛市昌黎县将科普教学融入优美的诗词教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衡水市武强县举行科普年画展，师生们在欣赏非遗的同时学习科学常识。雄安保定应急中心依托室内外实训场地，融合 5D 体感、VR 等前沿技术，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任务。同学们坐进水陆两栖车、应急通讯车、救援方舱等装备驾驶舱，上手操作，穿戴防护装备，学习在黑暗烟雾环境下如何寻找通道、有序撤离。
4: 这种体验比光听讲座学到的知识多多了。
5: 把复杂的救援原理和装备知识转化成为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项目，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面对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正确安全的处置。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简讯。3号，天津港基线空客大部件突破了900架次。从2028年7月开始接线首批大部件，基本上每2年接线100架次。而从2024年第700架次开始，天津港基本是一年就接线100架次。今年天津港与空客天津总装基地打通生产订单信息实时联动通道，接线时间也从最初每架次2小时降到了现在的30分钟内。
0: 昨天，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暨第6届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举行，并且启动了善集北京公益慈善市集。今年北京市将举办10场善集。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设立了北京市新就业群体关爱联合基金和北京市社区发展慈善联合基金。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6: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为期两个月的暑运落下了帷幕。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人多了，列车上的座位满了。此外，今年的暑运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脸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2: 孙主任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也先请韩勇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国铁北京局整体的暑运客流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啊，国铁北京局呢，我们统计的7月份发送旅客3877.4万，日均呢是125.1万人次，那截止到8月23日呢，数据呢，我们一共发送的是七千一百

0: 北京站和朝阳站的一个高铁一个普速啊、
1: 嗯、
0: 应该说持续火爆，主要是沈阳哈尔滨方向的长途流。
1: 嗯，
0: 另外呢北京站的秦皇岛啊，秦皇岛短途流也比较旺盛。
1: 嗯，
0: 另外呢朝阳站呢咱们这个河北京津冀呢主要是以承德方向啊、
1: 对
0: 这个为主啊、
1: 嗯、
0: 承德的旅游每年也是非常火热，
1: 嗯，
0: 所以咱们承德方向的这个旅游流呢也非常好。
1: 嗯，
0: 另外这个京哈高铁开通以后啊，朝阳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方向的高铁列车，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夏季的这个包括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著名的这种旅游城市，咱们这个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以这个东北方向为主。另外就是去内蒙方向，每年暑期呢是高热的，属于北京一个是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北京北和清河站啊，咱们北京的八站的其中两个比较大的车站呢，它的是以京张高铁为主的内蒙方向为主啊、
1: 嗯、
0: 这个短途是以张家口为主啊、嗯、张家口在咱们京津冀也是非常著名的这种避暑胜地，崇礼的这个滑雪也很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崇礼夏天避暑更好，也是大家吧暑期这确实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嗯，
0: 这个北京北呼和方向的

0: 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1: 对，
0: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经营成绩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

0: 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食品烟火气的餐食，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北京就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0: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
1: 嗯，
0: 那么接地气是吧？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
1: 嗯，
0: 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
1: 嗯，
0: 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料理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餐食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1: 嗯，但是这个冷链啊，就是冷着上车，但是在车上你吃炸酱面，它毕竟不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啊。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由我一个。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丼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说说价格吧，
0: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1: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0: 对对对。
1: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嗯，
0: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们这早餐比较单一，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
1: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
0: 对对，
1: 现在是更复杂啊，就
0: 有
1: 油条了，对吧？
0: 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1: 这个早餐它是不用加热的，因为它是热恋哈，
0: 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了。
1: 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恋和冷恋，冷恋呢咱们就得提前做好了，在车上就囤好了。
0: 对，
1: 对吧？热恋其实是到一个站点，
0: 对，
1: 它由站点供应上来的。
0: 对，
1: 嗯，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热恋，哎，其实我倒是挺感兴趣那个巴沙鱼套餐的，因为车上其实蛮少做鱼的。
0: 因为这个巴沙鱼呢，我们研发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主要是针对这个暑运，
1: 嗯，
0: 可能家庭出行的这个
1: 老老小小的，
0: 哎，孩儿啊，
1: 嗯，
0: 老人啊，
1: 嗯，
0: 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研发这一款清蒸巴沙鱼，因为清蒸巴沙鱼是里边是无刺儿的，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用清蒸鱼这种做法。
1: 嗯，
0: 然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会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
1: 我前几天啊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9月刚刚开学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带着孩子旅游回来，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发了火车上的一个儿童餐食，是一个米老鼠的头，就是我们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头，然后里面的那个餐食就是我们火车铁路上的这个餐食啊。他就说哇，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儿童餐了，他觉得特别像一些餐馆我们的儿童套餐，或者像我们一些

0: 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
1: 嗯，
0: 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程序，然后再马上就能送到旅客手里边。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根据这个，开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点
1: 嗯，
0: 来一批一批的，它不是说一下全做出来，不是这样。
1: 嗯
0: 比如说它有的时间是八点开，有的时间九点开，那八点是一波吧，九点是一波，是这样。
1: 所以咱也不会做特别多。
0: 不会不会。
1: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是习惯就在车上，可能快饿了我才点餐，这恨不得这一半。

0: 扣月饼，
1: 不一样，
0: 对对对，琢磨的吧，还不能提前透露吧，
1: 不能，因为这个还不成熟，
0: 对，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哈，这个大家都可以都期待一下。
2: 其实除了在列车上的服务啊，很多朋友都说在车站里铁路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希望车站的服务有更多的升级。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啊，北京的很多车站都有新的尝试，比方说北京西站第一次推出了双向放行的一个检票模式。韩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双向放行，这对旅客来说它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3: 北京西站这个双向放行啊，这个是有它的特点在里面啊。首先来说，北京西站它是个老站，
0: 对，
3: 大家可能有印象，九十年代的车站可能大部分大点上点规模的车站都是分一个候车室一个候车室，
0: 对，
3: 候车室之间不通透，
0: 嗯，
3: 这个候车室捡一个车，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为了就是提升这个铁路车站的这个运输能力，
0: 嗯，
3: 但是按照现在咱们高铁的这个模式呢，车多。啊，车非常越来越多，检票的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很有限。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河站，
0: 嗯，
3: 北京南站，
0: 嗯，
3: 啊，它很通透，
0: 嗯，
3: 这一个两个检票口呢，如果说是重联列车或者长边列车，车很长，然后从一个方向下车呢，好远，可能会走穿过整个站台。北京西站呢，受它这个建站这个建筑模式的这种影响呀，它因为它分了很多候车室，虽然候车室。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就是长边组列车，包括重联动车组，包括长边动车组旅客方便，我们就是对面的两个候车室，面对面的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
0: 嗯
3: 啊，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厢，你就近选择你相近的候车室。
0: 哦
3: 啊，当然在清河站、北京南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他看得见。
0: 对
3: 啊，这。

0: 来干，不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通道呢，这个新增的这个通道呢是83米长、1米宽的一个防滑斜坡。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旅客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你要有行李箱，你就可以往那边走。
1: 嗯，
0: 啊，正常的话，正常出行呢，你就随着通道的继续到出站口出站。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互不干扰。
1: 嗯，
0: 一个是不少旅客呢，也是我们通过调研反馈呢，感慨的不用提着箱子出站了。过去好多旅客是为了烦这个生意，把箱子提起来走。北京站呢，也是针对我们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北京南站呢，我们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呢，过去呢，北京南站的24站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只能在南进站口的平层进行检票，
1: 对，嗯嗯，
0: 空间非常小，
1: 嗯，
0: 也影响旅客。

0: 去24，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车站的车的这个效率啊，进站效率，
1: 嗯，
0: 方便了京津城际更加安全有序的旅客。

0: 列车的这个运行优化，
1: 嗯
0: 啊，也实际上是提升了旅客的这个感受。
1: 嗯，
0: 北京北站呢，我们就是根据北京北站的特点，主要是实现快速的进站，
1: 嗯
0: 啊，这个服务的要求，增加了这个引导标识和接日接挂，
1: 嗯，
0: 也同时增加了人员力量，
1: 嗯，所以
0: 特别是高峰时段啊，高峰时段，北京北站因为进深特别短，来的都是急客、嗯、啊，来的都是急客，
1: 这是特点
0: 啊，基本是在十分钟以内就要进站，这是在开车前15分钟提供进站安检。
1: 嗯
0: 检票的这种便利条件，
1: 嗯，
0: 保障旅客的出行。实际上，在各个大站呀都有即刻通道，但是在北站呢，可能更需求量更大一点。
1: 是，还要看当时的这个客流的特点啊。
0: 对，
1: 嗯嗯。哎，再说回用餐啊，有一个问题，我插一下哈，这个孙主任。现在我们是不是更多的高铁它现在没有餐车了？北京局的车这有餐有那个餐车吗？说现在好像很多餐车越来越少
2: 啊、对，以

0: 买完咱们餐食坐的那个座上扫码点餐，实际上不需要咱们旅客再跑到餐车来了。
1: 慢慢的随着我们各种服务措施的改变哈，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列车上的设置它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年暑运还有一个首次，那就是京津城际啊，18岁的京津城际第一次开行了歌迷专列，给歌迷们准备的，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
1: 演唱会多吗？
2: 非常多，今年暑期连着好几周啊，每个周末天津北京都有演唱会。
1: 对，
2: 这个双向的奔赴客流啊，这个歌迷的热情确实是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们啊。我们分析这个跟文旅部门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啊。这个歌迷呢，他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啊，演唱会的散场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啊，我记得是。当时是加了开了两趟歌迷专列啊，乘2073和2075这两趟，这是我们今年暑运的第一趟啊，首次的歌迷专列啊，非常爆满，这个也是一个向歌迷呢进行了宣传，另外一个确实有返程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去上海的这种球迷专列，但暑期里面更多的是歌迷专列，地处首都，包括天津这种大型演唱会非常多，
1: 对
2: 啊，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是面对夜间的这种啊这个压力呢，我们北京南站包括天津站都提前呢对这个高铁的场站的设备设施呢调整的这个检修和这些时间，这个车呢也是根据我们比如说按照过去凌晨呢应该到天窗检修时间了，调整一些天窗时间开行保障这个歌迷的这个列车。
1: 这也正是说明了我们北京天津我们两个城市的文化活动演出活动是非常热烈的，也能体现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京津城际18年的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铁路服务上从餐饮到我们的歌迷专列这样的新事物啊，我们各种服务理念的变迁，也希望我们的铁路服务能给我们的旅客带来更多的好的体验，也希望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下，铁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协同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

0: 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

0: 2020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今星期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

0: 2站的距离分别为700米和980米，接驳距离偏长。 随着近年以来会展规模持续扩大，区域轨道交通客流压力显著增加。 2026年车展期间， 127展馆合计全天最大入馆客流达到了 10.30万人次， 国展站和花里坎站合计分担大约 4.64万人次， 分担比例达到 45%。 此次公示的增设车站位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东登陆厅正对面， 距离东登陆厅大约370米， 预计在未来会展客流分担当中占据主导地位， 分担比例大约为 40%。
1: 北京丰台区九门西里陈新元小区 1998年建成， 由福利分房和回迁房两部分组成。 九住物业公司已经在小区服务了28年。 近几年小区设施设备老化严重，停车矛盾突出，物业公司和社区一起用有限的经费维持小修小补，用全天候的应急服务维持小区正常运转，为居民的生活保驾护航。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陈新元小区居民王建红每天早上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的外孙在小区的同心广场上晒太阳，这里曾经是一块废弃的花坛。
3: 早上起来六七点钟，人家睡不着觉，我就抱着上那儿去待会儿，反正而且干净，蚊子也少。
2: 王建红说，这两年小区环境改善了不少，但因为没有进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房屋上下水管线老化严重，外墙渗漏，停车位缺口也很大。
3: 头两年我刚买的车，我都没地儿停，没有固定车位。
2: 除非走一个还来一个，平常日子有的时候就停在楼对面，有的时候每天备不住，一个月有一次贴条，你要说赶上了都要赶紧开走，你要赶不上就罚二百。陈新元小区共1059户居民，小区内仅有198个车位，停车矛盾突出。对此，九住物业公司加强了停车管理，严格控制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在设施设备维护上也一直想办法筹措资金，为居民进行应急维修。九住物业陈新元小区 项目主管贾克友说，仅修补外墙漏水，物业公司今年就花了11万元，凌晨1-2点上门也是常发生。由于小区物业费28年没有调整过，如今仍然是每平米每月0.98元，物业费即使收缴率达到98%，仍然无法负担人员成本。一边是资金缺口，一边是居民的诉求，在充分调研居民的诉求后，社区居委会也拿出了一部分党建资金。去年底为小区增设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最近又在二次扩建，能增加40个充电口。双城社区居委会委员崔建国介绍说，
4: 所以在它最里边那个角上挖了一块地儿，

0: 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了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1: 2026年服贸会大幕即将启幕，9月3号，北京丰台举办新闻通气会，介绍参加2026年服贸会情况。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丰台区将举办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活动，并推出票根经济新玩法，凭服贸会门票或参会证件，即可以在丰台区6大商圈、2元一盒地区近200余家品牌门店畅享专属折扣。
2: 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格飞介绍说，服贸会期间围绕服务业扩能提升主线，丰台区将会举办99全球链商节，即丰台对外开放发展大会、全民太极大会、丰台购物嘉年华、丰彩城市活力季等配套活动，通过文旅对接、产业合作、消费促进等多维度发力，持续放大服贸会的溢出效应，让开放合作成果惠及更广领域。
1: 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4: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5: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4: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6: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4: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2: 九月开学季来临，北京市海淀区各中小学校园食堂迎来了新学期第一餐。为了保障全区师生用餐安全，暑期期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围绕校校供餐工作开展部署，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指导工作。
1: 同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校园食堂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海淀区已经实现了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该系统已经接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投入运行。
2: 自2016年9月份之间，北京12348热线平台已经上线十年了。该热线是由北京市司法局设立，是法律援助中心运行和管理的法律服务热线电话。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9月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12348热线目前设置100个市中心坐席和32个区级坐席，上线至今累计服务已经超过900万人次。
1: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谢向红介绍，十年来北京12348热线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万人次，服务总时长88万小时，群众满意度达到 99%， 服务境外群众

0: 5×8小时发展到7天乘24小时全覆盖，实现了法律服务不打烊。
1: 昨天，特殊信托加议定监护通州10号案例在昆仑信托完成了签约，这也是通州行动以3个文件1张卡极简方案完成的首例。该项目从首次咨询到正式签约仅仅耗时16天，创下了国内特殊需要信托落地最快纪录。凭借着轻量化结构、低准入门槛，破解家庭监护、缺失老人紧急就医签字难、付费难的痛点。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现场观众在激昂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回荡现场，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经典曲目轮番上演，一曲曲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接续登场，生动再现抗战岁月里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信念，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历史图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
2: 台下观众纷纷驻足凝神聆听，中国石油化工学院学生杨家彤感触颇深，
4: 感觉很壮观。

0: 不强大就得挨打，
1: 走到今天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怎么样，那就靠我们的后辈怎么样牢记我们的使命，红色江山永驻。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本次演出策划人李阳谈起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
3: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了山河，今天呢，我们用坚守传承精神，通过朗诵抗战诗文、音乐展演，还有抗战胜利专题讲解，以这样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观众感悟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
2: 活动临近尾声，纪念馆尾厅上演《红歌快闪》，熟悉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展厅，在场观众以昂扬的歌声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

0: 广场火热开启。本场活动汇聚了120家优质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地道风味，让广大市民实现不出北京打卡全球美食。本次活动为期4天，9月3号16点到22点，9月4号至6号10点到22点，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1: 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举办之际，2026天津秋季文旅活动发布暨启动仪式于昨天成功举办。今年秋季天津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策划500余场活动，重点推出了100项文旅活动，精彩从9月绵延至11月，11假期更是以盛世欢歌畅享京城为主题，开展系列文旅活动。
0: 今年秋季，天津推出了秋野趣游、秋声雅韵、秋城文脉、秋月时光4大系列主题活动。非遗会客厅、相约航站楼、中秋专场活动将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开展，展示天津城市人文魅力。海河游船、相声航班、金玉和平国庆主题文旅商活动轮番登场。另外，10月25号，天津马拉松将会鸣枪起跑。
1: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9月是全国科普月，河北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学流行起来。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我省设置了5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大运和科普等多个领域。
3: 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科普活动，帮助咱们农户靠科技实现丰收致富。
2: 邢台市仁泽区创新形式，配备膳食宝塔模具、BMI 体脂检测转盘等趣味教具。

0: 百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简讯。3号，天津港接线空客大部件突破了900架次，从2028年7月开始接线首批大部件，基本上每2年接线100架次。而从2024年第700架次开始，天津港基本是一年就接线100架次。今年天津港与空客天津总装基地打通生产订单信息实时联动通道，接线时间也从最初每架次2小时降到了现在的30分钟内。
0: 昨天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暨第6届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举行，并且启动了善集北京公益慈善市集。今年北京市将举办10场善集，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设立了北京市新就业群体关爱联合基金和北京市社区发展慈善联合基金。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还是我们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5: 也是王主任好啊，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么现在呀，可以说呢，从立秋之后，很多的朋友说我又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反应哈，比如说眼睛痒啊，打喷嚏啊。我最近几天王主任也发现我办公室里的小伙伴经常有打喷嚏的情况，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哎，朋友们反而有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眼睛痒，鼻子痒，甚至有些朋友皮肤痒。

0: 它会装载在我们体内一个特殊细胞叫肥大细胞上边。这会儿装载上之后呢，其实还没有出现症状啊，我们叫做子弹上膛了啊，但是还没有扣动扳机。
1: 上膛了，
0: 对。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症状？那就是得再等一个诱因啊。那比如说一次感染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新冠之后，有好多人开始出现过敏症状。
1: 对对
0: 对，这一次感染或者突然接触大量的过敏源，比如说咱们本身就对啊猫皮屑或者尘螨致敏了，然后突然今天我去了一个过敏源含量特别高的地方啊，那一下就会诱发出症状。那诱发出症状之后，我们就会反反复复开始出现症状了啊。它一旦启动了，扳机扣动了啊，
1: 扣动了，
0: 子弹打出去了，那它就会开始一直会反复出现症状。那当然，根据它过敏源不同，比如说它如果它是对花粉过敏，它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会出现症状。如果它是对于尘螨或者室内的霉菌过敏或者动物皮屑，那咱就会变成一个常年症状啊，不断经常反复发作。所以这个是有区别。但是过敏源形成一定是后天形成的，而且它特别讨厌的是，它是一个呈逐渐增多增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您可能会对越来越多的不同种类的过敏源出现反应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反应可能会越来越重，它可以从鼻子、眼睛这种五官的症状逐渐的往下走，到鼻窦、到咳嗽，最后到哮喘，损害到肺脏啊。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啊，那如果真的有哮喘的发作，它会影响以后的肺脏发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它，把它给控制好。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过敏了，
0: 对，
1: 是说明我的体质发生了问题了的，我体质变弱了呢，还是说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0: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问题啊。
1: 对，
0: 那过敏刚才我们说过，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应该是以前您没有什么症状，后来出现症状啊。
1: 对对，
0: 一个人他天生不会对任何东西过敏，尤其是这些引起呼吸道症状，这些吸入性过敏源。一般来说，它常见的是大概我们。再早发病也一般得到一岁到一岁半左右，可能才会真正的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的鼻炎发作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因为它是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的症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误以为就是感冒了啊，那就觉得哎，我怎么老在感冒啊感染啊，对吧？是不是我身体抵抗力变差了？
1: 是
0: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误区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它这过敏，它是一个过度的免疫应答啊，它是一个异常的过度的免疫应答啊，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机体把这个一些本来对我们无害的这些东西，它误以为是有害的啊，于是它进行了过度的反应。那过度反应的时候呢，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啊，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实际上这不是您这个抵抗力变差了，
1: 对，
0: 它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种免疫应答过强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些药物和方法都是去抑制这种错误的应答啊，所以咱们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去抑制这套免疫系统，而不是去不需要去增强它啊。所以咱们千万别乱吃什么所谓的增强抵抗力的药物啊，别去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1: 我们一听啊就明白了哈。您说到这个识别哈，我们可能就会想，比如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突然间有一年开始过敏了，可能我的识别系统出现点小偏差，
0: 对，
1: 从此之后我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过敏，哎，这也是常见的嘛。
0: 对，是的，是的，您说很对啊，因为它前面是一个致敏的过程啊，我们体内得形成一个特异性的 IgE 啊，比如说咱们针对花粉啊，那体内形成这个抗体之后，然后我们准备起反应啊，那真正某一年啊，因为各种因素它诱发起症状之后啊，那这从此开始啊，每一年如果咱是对比如说对春季花粉过敏，那我们就每一年的到春季的时候，这花粉一播散，我们机体一接触它就会开始起反应啊，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的要抑制它哈。
0: 是的，对于呼吸道的这些过敏来讲，它一旦启动了这个进程呢，我们可能老要跟它去打交道了啊，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这个疾病是慢性病，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它第一个搞准确啊，您到底现在对什么东西过敏啊，这件事得先搞清楚啊。那第二个呢，不同的过敏源我们是防治策略会有不同哈、那至少我们对症治疗，比如说啊，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啊，那我们应该要记录清楚它的发病日期，到这个季节提早大概两周左右我们就开始把药物用上了啊，目的就是让它这个花粉季整个度过得特别好啊、我们不出现什么反应啊、把好这个鼻子上回到这道大门啊，这样就会减缓这个疾病向下面的进展啊，减少后边出现哮喘的一个风险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个过敏源来讲，已经特别重的这些情况、我们出现哮喘的风险比较高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哮喘的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在正规药物对症治疗基础上，我们去针 对这个过敏原去做我们所谓的脱敏治疗啊，学名叫做边缘特异性的免疫治疗，这是对因了。前面咱们是为了对症，所以这些对症对因治疗我们都要结合起来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的防护。

0: 控啊，咱知道是对它过敏，到季节要做好多的防控措施啊，尘螨啊、霉菌的过敏或者动物皮屑的过敏，我们也有好多要需要去做的这些细节啊，日常要做到位。
1: 那么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哈，一打喷嚏、一流鼻涕，可能是过敏了，因为他总是有这种感觉，自己都有经验了，这种眼睛痒啊、流眼泪啊，为什么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和我们。

0: 哈，就是不像消化科啊、呼吸科啊、耳鼻喉科，咱们是以器官来命名的啊。
1: 是，
0: 我们是以病因来命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疾病就是一个我们叫单病因多系统受累的疾病。
1: 嗯，
0: 那这一个过敏的问题，我可以影响全身上下各个的器官组织啊，从这个五官啊，眼睛、鼻子、耳朵、这个嗓子啊，那么再到这个肺脏哈，那么呼吸道啊，那也就上下呼吸道它都可以受累。那到消化道啊，那到皮肤啊，这些都可以有紧急反应。重的患者过敏休克，那你整个心血管系统都会出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疾病它就是会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受累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寻找它的病因啊，这件事儿很重要啊，诊断准确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咱们聚焦到眼睛这一块啊，
1: 对，
0: 那它过敏引起的的确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结膜炎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各种各类的结膜炎中的一种啊。那它的主要表现呢，因为它是过敏导致的。常常是跟空气中这种咱们接触的可吸入性的过敏相关，
1: 是的。
0: 那我们可能两个眼睛都会接触啊，所以大多数时候这种结膜炎它是双侧的。我们如果只是单侧有反应，那我们可能更往啊，比如说是感染或者你这局部接触了什么东西刺激啊有关啊。那么，但如果咱老是双侧的眼红、眼痒啊、流泪啊，那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过敏啦。那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咱们这个疾病是多系统受累的，所以它常常不光是结膜的问题啊，它常常会伴随着鼻子的问题啊。那您就看您流鼻打喷嚏同时眼睛特别痒啊，尤其是两个内眦部啊特别痒啊，老在这揉啊，那这种我们要警惕啊，那这可能是过敏导致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些可能会帮助我们有些判断，当然最终还是大夫会帮助您来看咱病因到底是什么，去选取正确的药物。因为感染的话，咱们是用抗感染的药物来去做治疗。
1: 对对对。
0: 但是过敏，我们就完全是另一套药物治疗了，那是用抗过敏的这种滴眼液。
1: 是的。
0: 那或者呢，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激素类的滴眼液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治疗方向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让眼科医生还有我们过敏科医生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处理的。
1: 没错，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越治还越厉害。
0: 哎，是的，没错。
1: 而且我们说哈，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消炎药真不能瞎用，
0: 哎，是是
1: 啊，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反而也让我们对这个消炎药哈，有这种抵制的一个作用。
0: 耐药啊，还有等等啊，还有一些继发感染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哈，我们发现天气凉了之后，尤其早晚凉了之后，经常我有些朋友觉得嗓子眼痒、咳嗽，这种嗓子的反应和过敏是不是也有关系？我们和这个咽炎怎么区别呢？
0: 慢性咽炎它的种类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啊，过敏性的咽炎也是众多种的慢性咽炎中的一类啊。那所以我们经常说过敏可以导致比如眼睛痒啊、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痒痒，但是您说就是这个症状是不是就一定是过敏，这个反着推不回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诊断啊。
1: 对。
0: 但是那么也同样是过敏性咽炎，我们常常会往哪块来考虑啊，那就是一个也都是它是不是有这种合并其他的系统的症状啊，
1: 对，
0: 因为常常您呼吸道的过敏源它不会只影响到咽部啊。
1: 是。
0: 你是不是有同时有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症状啊、
1: 哦、
0: 那尤其是因为有些患者在过敏的时候他会有鼻塞啊，他就会需要经常张嘴呼吸，这个会经常我有这种嗓子的啊咽干咽痒的情况，这个很常见啊。然后上呼吸道的问题也会容易，同时会刺激这个下呼吸道啊，容易有咳嗽，所以这几件事就容易伴发在一起啊。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啊。那么此外呢，就是这个尤其这种咽痒如果明显的时候啊，那我们要仔细要去，大夫也会好好去问您有没有这个鼻子的事儿啊。那有些时候呢，他可能也是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有些时候也会造成这种咽痒的情况啊。所以这些可能我们到时候都要根据这些来鉴别啊，当然这个过敏的问题它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做过敏源的检测，来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值得去处理啊。
1: 刚才您还说到啊，就是我们的肠胃包括我们的消化道也会有过敏啊，这个听着有点瘆人呀、啊、那么消化道和肠胃的过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消化道的问题它大多数可能跟食物过敏就更相关、
1: 哦、
0: 因为这和本源的大类不同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吸入性过敏源像尘螨、霉菌、花粉这些是在空气中的，我们叫吸入性过敏源。
1: 对， 对，
0: 对， 对于吃进去的、像食物啊、药物啊这些，对，可以引起消化道症状。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最典型的这种食物过敏，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速发反应，所以它常常是吃进去之后很快啊，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起反应。最主要表现其实是皮肤的问题，皮肤瘙痒啊、起疙瘩啊，就是所谓荨麻疹啊这样的反应。 那么同时它可以伴随消化道症状啊，肚子疼、拉肚子啊，那么恶心、呕吐这些都可以同时出现啊。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就是如果它单纯仅有消化道症状，而没有其他的系统表现，尤其是没有皮肤的症状。

那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我们所谓非 IgG 介导型的食物过敏，它可以以消化道的症状为主啊，但这些更常见于儿童啊。当然，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他的，我们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检测的手段啊。那其实，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什么食物不耐受检测呀之类的这些检测，这些在我们学界是不被认可。

0: 这两个有时间相关性，那我们才会去做一些食物的规避啊。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它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反应，过敏引起消化道反应是个很复杂的一个机制啊。
1: 是，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长期过敏，我就是到了过敏季，我就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眼睛痒痒啊、流眼泪哈、我可能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就好了、那我能不治吗？
0: 啊，
1: 我如果不治的话，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的？
0: 对，两个层面的事情啊。第一个，对于如果您真的是一个只在某个月份之间发作的人，我们所谓特别典型的季节性的过敏，刚刚我们说过它可能大概率是对某个花粉有反应啊。
1: 对。
0: 那我们在医院确认了之后，咱如果就是对这个花粉有反应，那我们建议您的确就是到季节用药就可以了。在其他季节，因为这个花粉它不飘散，那我们不会引起我们反应，我们不需要去做特别积极的处理啊。那所以我们是需要您记录清楚我们发病的日期啊，到季节提前两周开始就预防的开始用药啊。一直得治疗到季节结束啊，所以这个是要在这个季节咱们要坚持。那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咱当然是正常，完全正常的生活就可以啊。那这是关于。

0: 会发作，会影响他以后肺脏的发育。那这个孩子，我们的肺脏它就不能发育正常了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啊，
1: 一定要控制好。
0: 对对对，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接诊到一些快成年或者已经成年的这个患者，他小时候没控制好啊，肺功能我们再怎么治疗，他可能也不能很好的再达标，这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咱们发现了这个疾病之后，一定要去好好去控制，要重视它。
1: 其实有些家长啊，跟您一样哈，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您比如说到了过敏季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他观察不到，因为小孩也不会说嘛，可能就会经常揉眼睛啊，
0: 对对对，
1: 经常揉鼻子呀，哈。那尤其是对小朋友，我们家长怎么能够观察他是过敏了呢？
0: 其实这个观察还的确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就像您说的，他尤其这个疾病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点痒痒啊。
1: 对。
0: 但这会儿我们其实就是很难发现，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说的就是咱症状有明显症状之后，我们去好好治疗，因为它毕竟是个进展的问题嘛，对吧？那所以我们在特别轻的时候，我们也并不需要特别的去积极的去处理，咱们做一些环境控制啊，这些做到位就可以。但像刚才您说的几个就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有经常老这个揉眼睛啊、揉鼻子啊或者就是咱们经常说会有流鼻涕啊、打喷嚏这种情况啊，他老反复在发作啊，那我们又不发烧啊，那我们真的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过敏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疾病呢，它有所谓的一定的遗传性，就是指他这个家族容易更敏感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上代就有鼻炎啊、哮喘这些患者，那我们对于孩子可能这方面呼吸道症状我们就要更关注一些啊，发现有问题之后我们及早的去做检查啊，来明确一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什么过敏源，咱们要去做规避的啊。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这个季节性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朋友们肯定最想请王主任解答的就是哈，我们出现了眼睛痒呀、眼部的结膜的过敏性结膜炎呀、过敏性的鼻炎呀，甚至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呀哈，我们怎么治呢？
0: 的确是根据您受累的部位啊，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啊，但是这个对症治疗而言啊，我们其实不管是任何吸入性的过敏引起您的症状，只要是引起到了这部分啊，结膜啊或者鼻子的问题，那我们这套的治疗方案是相似的，它原则是相似的啊。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首先对于鼻炎来讲，我们是以鼻喷激素为核心的啊。那么同时配合口服的我们叫抗组胺药物，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抗过敏药啊。那这两个药物常常需要联合起来来一块来使用，目的就是把咱们的鼻子的这。

0: 那我们的黏膜还炎症根本就没有控制住呢。
1: 嗯，
0: 那咱症状一好立刻停药，它很快就又复发了啊。
1: 对，
0: 那我们的鼻黏膜这个炎症其实也没有完全控制住，这样它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往下进展。
1: 是，
0: 所以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就是叫按疗程，足够的疗程来去做治疗。那比如对于花粉过敏这种季节性的过敏源，那我们需要的都是刚才反复在说到季节提前用药啊，就是咱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药，
1: 预防着用药。
0: 对，这会儿呢是以我们所谓的这种鼻喷激素为核心的一个治疗啊，那持续用的一直用到季节结束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季节之中啊，鼻喷激素啊，有好多人可能会很害怕一听激素啊，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些药物其实它都基本上不吸收啊，非常非常安全，它可以去规律去使用。但是呢因为它相对呢它起效得用点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提前开始用啊，而且它得持续的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疗效啊。那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在真正花粉季的时候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用单用一个鼻喷激素控制住症状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都还需要再联合咱们所谓的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啊，
1: 口服的，
0: 对，口服的或者一些鼻喷的，这些看每个患者，那我们会大夫会根据他病情具体病情来做决定啊。那还有包括一些滴眼液之类的啊，咱们都需要联合起来来把咱的症状控制好啊，让您完全去正常的去生活啊。但是刚才说过，就是控制住之后啊，我们要找到这合适治疗强度，控制住了，然后我们还要维持巩固一段时间啊，一般起码我们得巩固一到两周，我们再说药物是不是能够减量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求啊，按疗程来用药。
1: 对，按疗程用药特别关键哈。我也曾经有眼睛的过敏的情况哈，医生就跟我说你可能要用一些激素性的这个滴眼液了。
0: 对，
1: 激素性的滴眼液，如果你用的时间长了，如果不是足量的减药之后哈，那么可能眼睛就会有这种其他的病变，
0: 对，
1: 比如说青光眼。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鼻喷激素啊，还有包括对于哮喘患者的吸入激素，这些吸入量的确很小啊。
1: 是，
0: 但是对于眼部来讲，那么这激素类的滴眼液或者激素类的眼膏啊，这个我们的确是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大概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要把这个药物要撤下来啊。那所以对于这个眼部的用药来讲，也是都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求啊。咱们也要不断的随诊，因为每个人咱不是个机器人，我没法给您编个程，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它都是我们。

0: 我们才家用它，对吧？
1: 是。
0: 那家用它之后，控制住之后，我们的确是要把它撤下来的。它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鼻黏膜这个情况还的确稍有不同啊，因为的确激素类的眼药它还有很多像刚才您提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根据您的症状要这个控制好之后要逐渐的减量要撤下来的。
1: 哦，逐步减量。
0: 对，是的。
1: 不能说停就停。
0: 具体的治疗方案一定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看他的情况啊。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时间长一，激素使用的时间越长，我们原则上可能更会倾向于要逐步减量啊。如果是特别短期使用，那我们可能只是控制好了症状之后，我们继续续灌以其他那些非激素药物可能就可以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是个特别专业的问题，一定要听我们眼科大夫的要求，
1: 一定要听医生的哈。
0: 对，
1: 其实我们说过敏的这个反应哈，我们可能真的有点像中医一人一方的这个感觉。
0: 对，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因为每个人咱们就说，就包括这种所谓的家族遗传性，它过敏源不遗传，它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套治疗方案啊。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更科学、更合理哈，也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病情的控制，我觉得更精准啊。那么有些朋友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快到过敏季了，我们就赶紧要用上这种抗过敏的药哈。比如我家里头我准备点抗过敏的口服药哈，快到的时候我也不上医院了，上医院我觉得哎耽误时间，尤其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工作特别忙碌哈，我快到我知道我自己药过敏的时候，我提前我自个儿吃点药，那这种情况行不行呢？
0: 咱就是说，如果就是对于这些季节性过敏的人群，是如果我们已经给您制定了一套对于您来讲足够好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对症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不需要您反复来医院的啊。您就是应该按照我们已经给您摸索好的这套对症治疗方案来去使用药物，没有问题。我们提倡大家确定好了治疗方案之后，自个儿备好药物啊，到季节去使用啊。那么按照以前咱们的这个治疗经验和强度来去用药，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疾病有可能会逐渐进展的，即便咱们把它控制好啊，它也可能会成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趋势啊，而咱们可能会形成其他新的过敏源，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去，一个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去好好去用药的同时，我们来看如果病情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您这个过敏的季节发生了变化，以前就在春季，现在变成春秋两个季节，甚至一年四季都开始发作了，那咱们可能形成了新的过敏源，那我们就要来再做检查了，来再去调整您的方案。第二个就是疾病的程度在进展，本来是个鼻子眼睛五官的症状，我现在突然发现它开始往下走了，我老在咳嗽啊，甚至有点胸闷喘憋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去准备做过敏源的复查了啊，那就是咱的已有的过敏源可能在加重啊，那这种时候，因为我们说过对症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对重的患者我们要去做脱敏治疗的，也就是对因的治疗啊，咱们要针对于过敏源要去让你去耐受它，那所以这个我们可能都要调整整个治疗策略了啊，所以咱们要去要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到过敏科啊，我们再去评估，再去调整。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9: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0: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11: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8: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3: 谢谢你啊。
1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14: 真是多亏你了。
1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5: 向雷锋同志学习。
1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7: 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8: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

0: 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还是我们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5: 也是王主任好啊，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我们无论是眼睛过敏鼻子过敏啊，一旦往下走了，我们到了哮喘，如果我今年有一年哮喘了，我将来是不是年年都会得呢？而且这个哮喘会不会让我从季节性的过敏到一种常发性的过敏呢？
5: 对于哮喘来讲，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确它是特别重的哮喘，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是的，
5: 那所以当一旦诊断哮喘之后，我们的整个治疗强度就会加强了啊。那还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对症治疗药物就会用到涉及到吸入性的激素啊。那这就不是往鼻子里喷了，这是往嘴里去吸啊，吸到我们肺里头。
1: 对对对，
5: 那这是对症治疗强度的加强。甚至有些患者比较重的，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随着科学进步，我们有了一些生物制剂啊，各种各样的单克隆抗体啊，这些我们对于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都有了更好的治疗的武器啊。对，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根据他病情来定的啊。那同时，那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就要更积极去考虑针对于他过敏源做脱敏治疗了啊，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肺脏。那说回到他的对症治疗这一块儿，我们一旦开始诊断他哮喘之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吸入激素是他很重要的啊，也是需要持续要。哮喘是一个发作性疾病啊，它是在它这个尤其是在夜间容易发作啊。那它也跟当时的身体状态啊，跟它接触的过敏源的浓度强度都有关系啊。它不是持续在这个在这儿发作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疾病来讲，我们一旦诊断哮喘，我们就需要持续用药，我们不能让它去发作啊。对，所以吸入激素是需要去持续使用的，也就是说您没症状您得一定得坚持用药啊。对，我们对于不同的过敏源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啊。对于季节性的过敏源啊，那比如说花粉，那我们也都是强调是到季节的用药，因为您脱离开这个季节之后，那咱不太会诱发哮喘了啊，因为花粉不没有，空气中可能含量很低或者都没有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去一直持续的去用药，因为它这个吸入激素，您这个吸着，到第二年它到花粉季就开始了，您还得
1: 对
5: 到这会儿还得加强治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是需要到季节的用药啊。那么第二个，对于常年性过敏源，那有室内的尘螨、霉菌、动物皮屑、蟑螂这些过敏源，那我们它就是一年四季都会引起您症状，那这种我们就需要去坚持着长期去吸入药物。那即便是吸入药物，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您的病情来走的啊。一开始您发作的 急性期我们用的药治疗强度比较强。嗯、
1: 对。
5: 那吸入药物等您一直您规律吸药持续2到3个月的时间很稳定了、嗯、我们就给您做复查、
1: 嗯、
5: 这些跟这个肺功能也好了，一些一氧化氮一些炎性的这个嗜酸性炎性的指标也下降了、
1: 嗯、
5: 好，那我们就会尝试给您去把吸入药物也会减量啊、
1: 嗯、
5: 所以大概我们三个月左右我们坚持三个月治疗，然后我们看如果治疗好我们尝试减量。那减量减下来降量之后、嗯、如果病情也是平稳的，那我们再三个月之后我们可能会再去减量啊，一点一点的来。但是大家一定对于这种常年性的过敏原导致哮喘，我们一定要是坚持去用药的啊。然后之后在这基础上，当然我们说到另一个对因的治疗，当脱敏治疗起效之后，那我们的对症治疗的强度可能也都会顺利的逐渐的减下来啊。
1: 嗯，
5: 但这些都需要的是不断的配合和续贯的治疗。
1: 确实是哈，您看，如果一旦是我们要是过敏引发的这个哮喘的时候哈，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好了啊，可能医生一用药之后效果特别明显，我好了，好了之后我也不哮喘了，我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坚持三个月呢？甚至我为什么要坚持更长的时间呢？自己就给停了。
5: 对，是的，
1: 停完了之后也不去随诊了。
5: 对，
1: 那么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哮喘了、嗯、那么他会加重的。
5: 嗯，对，是有可能会越来越重的啊。
1: 哦、
5: 对，这个因为这个疾病它本来就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1: 是，嗯、
5: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自个儿感觉好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好了？它不一定。对，
1: 自己感觉好了，
5: 对对，
1: 并不见得是真好了。
5: 有些人对这种这个气道的挛缩或者低氧情况，他耐受的还挺好的。嗯、我们经常在门诊的过程中，就是这种常年性过敏源，他需要持续吸的患者啊、
1: 嗯，
5: 那我们有些时候就会发现他可能自个儿自行停药了啊。
1: 嗯。
5: 那我们因为到时间我们要定期要做复查的。
1: 对对，
5: 那一复查发现，哎呀，这个肺功能很差啊，那这个或者一氧化氮的数值很高啊、
1: 嗯，
5: 但他自个儿没有什么感觉啊。
1: 嗯，
5: 但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气道可能处于一个持续挛缩状态，嗯、那久而久之，这个我们的呼吸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恢复的啊。
1: 对，
5: 那我们把它这个气道这会儿挛缩了，嗯、我们把它治疗控制好，这气道又复这个张回来了啊。
1: 嗯，
5: 但是时间久了控制不好，机体就会做好多的代偿啊。
1: 是，
5: 那我们就会把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气道就会所谓的重塑啊，
1: 嗯、
5: 会增厚。后会这个形状会改变、
1: 哦、
5: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很难再恢复了啊，那从一个本来可逆的一个疾病变成一个不可逆的疾病，
1: 对对对对
5: 啊，那这种就很可惜啊，那我们以后的肺功能就会到这个水平，那您可能也许日常生活中它能耐受啊，咱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它不使劲去锻炼啊，或者不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咱们耗氧量不太大的时候，
1: 没错，
5: 都可以。但是一旦比如说咱运动的剧烈一点，或者是合并了一个感染啊，那这会儿我们肺脏没有什么储备，那立刻就会很重的反应啊，那而且会很危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疾病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一定要按照大夫的要求好好去做治疗。
1: 没错哈，您看有些朋友说哎我真记不住，我觉得我这时间没这么准哈、
5: 啊。对。
1: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我们的过敏源呢？
5: 是的。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那你抽一下血吧哈、
5: 嗯。
1: 但是抽完了血之后，有的人会怀疑，我觉得没这么准呀，我血液的这个指标哈、嗯、有可能吗王主任、嗯，
5: 是的，有可能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因为而且这个很专业，就是因为过敏原的检测啊，我们首先检测的咱们都是这个我们叫特异性的 IgE 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过敏这一块，尤其对于呼吸道的过敏来讲，那这个 IgE 的这个抗体啊，是我们几乎是咱们人类最晚发现的一个抗体了，因为它含量特别特别的低啊，这个含量很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它检测起来其实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准确，所以的确可能不同的检测方法实际啊，不同的检测体系，它的结果会差别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确可能各医院的有些时候这个检测结果我们很难完全互认啊。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我们的符合率现在反正是越来越高吧啊，
1: 越精准了。
5: 对对，所以我们主要呢，对于这过敏源检测来讲，其实我们有两套不同的检测方法，一个是咱们对，一个是咱们所谓的抽血，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体外检测啊，我们把这个血抽出来啊，大家。实验室里去做检查，
1: 对，
5: 还有一套叫做体内检测，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试啊，
1: 皮试，
5: 对，我们要在胳膊上扎针啊，
1: 对，
5: 我们每扎的时候就是扎不同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啊，比如说 不同的花粉，啊，白术花粉啊，杨柳的花粉啊，蒿草的花粉等等，它每一个每一针就是不同的过敏原啊。那我们再看皮肤上的反应，
1: 嗯，
5: 因为这种 IgE 的这个介导的反应，它会是这个在皮肤上你有这种抗体的话，它就会出这么一个大的包啊。那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种皮试的方法啊和抽血方法相结合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检测方法是100%准确的。
1: 对，
5: 皮试的好处是它的敏感性比较好，但它可以出现假阳性啊，就是有些人皮肤特别敏感，我划一下都会有反应，
1: 对对对，
5: 针刺可能刺一针也会有挺大一包啊。
1: 对对对，
5: 那所以呢，我们常常是需要两种检测方法相配合的，
1: 嗯
5: 啊，所以在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有些时候先选择抽血，有些时候先选择皮试，有些时候皮试抽血共同来做啊。
1: 嗯，
5: 这些都要听大夫的要求了啊。
1: 嗯，
5: 那么之后呢，我们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希望能够给您准确的更准确。
1: 没错没错。
5: 而且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单靠一个化验单，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的就说您这个是过敏啊，是不是过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过，这过敏这件事情很复杂，它有大体来讲有两个实相的，对吧？第一个是致敏阶段，那这会儿我可能您查到了有这特性 IgE， 可能您也没有症状，我们不一定需要针对它去做特殊的治疗啊。当然我们可能做一些防控或者去注意观察就可以。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我们第一要在这个医院要检测一定要准确。
1: 嗯，
5: 第二个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病史这个规避啊。所以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我们绝对不能拿一个单纯的一个化验单来诊断您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是再仔细的去看病史能不能对上。这件事在吸入性过敏原上很重要，对于食物过敏就更重要了。
1: 所以您看变态反应科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
5: 这是。
1: 那您说这个过敏啊，它传染吗？
5: 首先大家放心啊，过敏这个疾病不传染。
1: 不传染。
5: 不是感染啊，它是这个机体自身的机体的反应
1: 啊。
5: 但是我们也说它有一定的遗传性啊，所以咱会的确会发现咱亲近的人啊，对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件事儿，这个我们有家族史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啊。
1: 是，
5: 但是我们这个得了这个疾病，我们又不用说像感染性疾病那样分毛巾啊什么这些不需要啊。
1: 尘螨过敏或者是霉菌过敏啊，那家里可能到处你看不见呀，
5: 对对对，
1: 这个尘螨，这个霉菌也看不见呀，那怎么办呢？
5: 防护的措施的确是挺复杂的、啊，
1: 是的，
5: 对。但是呢，像尘螨、霉菌啊、动物皮屑这些室内的过敏源啊，那我们的确是这个需要去做防控的，因为它会持续刺激我们啊，它会是一个常年性的这个引起常年性症状，那所以。比如说尘螨啊，它是一个小的节肢动物啊，
1: 嗯，
5: 那它实际上和这个虾蟹都有交叉反应的啊，它们是同源的。
1: 嗯，
5: 那这个尘螨呢，这类的小的这个生物呢，它是以人体的脱落的皮屑啊这些为生的啊，
1: 对对对，
5: 所以它常常会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啊，从这个床垫枕芯里头钻出来来吃这个人体脱落的皮屑啊。
1: 嗯，
5: 这些尘螨这种小的生物啊，其实它其实个体来讲它很脆弱啊，
1: 嗯，
5: 我们其实挺简单就可以把它杀灭的啊。
1: 嗯，您快给我们讲。
5: 对，热点的水啊，那么这个它55度以上的这个洗涤，我们都可以很快的把它给杀灭掉。
1: 哦，
5: 但是我们杀不绝它啊，它的繁殖力太强了啊。
1: 是的，
5: 对，我杀掉这一批，马上下一批就起来了啊，千千万万的尘螨站起来。
1: 嗯，
5: 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两个方向同时去进行。
1: 嗯，
5: 第一个，我们是要抑制它的生长啊。
1: 嗯，
5: 那所以这种我们主要采取措施是包裹啊，它的大本营在哪儿？它的枕芯儿啊，
1: 嗯，
5: 床垫里头都是它的大本营啊。我们也很难去对这些地方去做清洗啊。那么尤其是对于尘螨的患者，我们就不建议别用这些什么荞麦皮枕头啦啊，那这些它里边它这个容易积灰，容易积攒着大量的这些尘螨。
1: 对对。
5: 那我们使用这种高级的纯化纤的植物啊，或者乳胶的制品，我们可能会它比较致密啊，或者是纯化纤的它容易咱们容易洗涤啊，它就不容易生长。那之后呢，在枕芯和床垫呢，我们用这种包裹的方法啊，比如说厚的塑料布啊，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推荐对于尘螨过敏的患者来讲，咱新买的床垫您就别撕那个塑料膜了啊。
1: 这真的是一方法。
5: 对对，挺好的啊。之后我们这些床上用品呢，那我们就定期清洗啊。而且刚才我们说过，最希望用更高的水温啊，55度以上的水温清洗，那这些尘螨会很快的就都杀灭掉了。
1: 嗯，
5: 那另外尘螨还容易在哪儿呢？这些它都是这些比较厚的织物里头。
1: 是。
5: 所以咱们这个如果真的对尘螨过敏很重，那咱家里就别铺太厚的地毯啊，别用太厚重那种布艺的窗帘啊。
1: 哦，
5: 那对于这些通风口啊，注意定期的去吸尘，这些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的尘螨浓度啊。
1: 嗯，
5: 那另一大块像室内的 的霉菌，一个是不要太潮湿啊，因为这是它的生长环境嘛，温暖潮湿是霉菌和尘螨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对于这类来讲，我们通风干燥啊。
1: 通风干燥，这很重要。
5: 室内的对室内的这个湿度不要过高，
1: 嗯，
5: 不要去养室内的这些植物，还有水生的动物啊。那，
1: 哦，
5: 因为这些植物的这个土壤里头含有大量的霉菌，然后还有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室内有些时候在这个厨房啊卫生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霉斑啊，
1: 对，
5: 这里头其实都是大量的霉菌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去清除啊。冰箱的这个门的附近也是这些大量
1: 的
5: 霉斑，咱们要注意清除，
1: 嗯，
5: 这些可以去降低室内的霉菌浓度啊。当然还是提到动物，如果真的咱对动物过敏的话，咱至少给自个儿留一个洁净区啊，
1: 是
5: 对我们的猫猫狗狗就别进咱的卧室了哈，啊。那
1: 对
5: 这因为它是空气中的飘散的过敏，所以实际上您可能养在室内和养在室外吧，可能差不多都会影响到您啊。但是至少给自个儿留一个洁净区啊。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特别重的患者，我们甚至都提倡，就是家人啊进您这屋子的时候，咱换个衣服啊。对，因为这些动物皮屑它会很容易粘在这些这个衣物上啊，都可能会影响到您。把这些可能这些措施做到位，咱也都可以会更好的来处理。当然就是治疗啊，对症的治疗和脱敏的治疗，这些可能都会在帮助您能够跟宠物再重新建立这种亲密的联系啊。
1: 嗯嗯，您看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想咨询您哈，但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哈，还会请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哈，我们想请您提醒我们朋友们几句哈，我们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口服用药、外用用药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加强防护呢？
5: 对，
1: 嗯，
5: 对，您说的特别对，
1: 嗯，
5: 整个的过敏性疾病，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指南和策略就是我们所谓四位一体的防护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得诊断明确、诊断准确，看过敏是什么，那我们对它进行环境的控制。那第二个就是正规的对症治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口服的抗组胺药物配合鼻喷的激素啊，甚至有哮喘，那我们用吸入激素等等啊。那么这是对症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对因的治疗，我们对重的患者，我们去针对与它过敏源做脱敏治疗。第四个就是患者教育，我们得让更多患者了解到正确的这个过敏防护的知识啊。
1: 对对。
5: 那第一，希望他能够完全正常生活，然后重回大自然怀抱，也希望他这个疾病最主要是不要向下进展，别损害到我们的内脏啊，尤其对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要保证他的肺脏正常发育啊。
1: 嗯，好，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王子希王主任哈，非常的感谢您，
5: 谢谢您。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6: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
7: 无处不在。
1: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常听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0: 是，
1: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0: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1: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0: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
0: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1: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 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0: 嗯，
1: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置，
0: 对，
1: 忙了用，
0: 没错。
1: 哎。

0: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1: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

0: 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七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

0: 样的积压，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收拾，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闹，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的企业请过来，也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嗯，因为运河商务区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商务功能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去年注册企业已经将近20000家了，而且今年6月份呢，中建中心正式启用了，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总部也从中心城区搬到了这里。
0: 嗯，那么一家70多年的历史老牌央企，之前在副中心也参与了很多的项目建设，如今选择深度参与我们的副中心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运河商务区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那么以及一家央企的副中心答卷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1: 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

可持续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可以说呢，这个运河商务区规划面积呢是7.8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个区域，总的建筑面积呢是1379万平方米。我们先说北部片区，北部片。

0: 我们企业就是中建易居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纪念馆、
1: 嗯、
0: 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代表性项目。我别在这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2: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易居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易居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级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中建的集团的核心三级号码公司一档机构。
0: 这么说其实很多百姓不知道在哪儿，赵楠能形容一下那个中建集团，就是咱们现在在通州落脚那个地方赵登禹大街那边是吧？
1: 嗯，对，在咱们那个整个新华大街的一个沿线，然后往前走，您知道这边有一个富力广场正在建。
0: 我知道富力广场。
1: 对，富力广场边上有2栋高的楼，一栋呢上中国银行拿走了，还有一栋就是我们中建易居三公司在那个地方办公。
3: 所以它的建筑本身也很有特点吧，也都是绿建吧。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副中心的新的建筑，它都是绿色建筑的标准啊。这个参观这些建筑本身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来，杨总您继续。
0: 杨总说52年建，那52年不是在北京对吧？
2: 对，我们52年是我们企业创建是52年，我们从天津起步。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我们分为4个阶段嘛。那个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艰苦创业，转战那个大江南北，投身国家建设，就要从52年到1977年。
0: 所以天津大学主楼就在52年那个年代开始建。
2: 对的，我们先建的是天大和那个南开的主楼。那后来我们又去了内蒙，去了包头，去建设我们的一机场、二机场的一些国防的项目。后来又回到那个河北那个石家庄，又建设了当时最大的华北那个制药厂。那后来随着国家的需要，我们在1965年又成建制的调往了那个四川的攀枝花。后来挺进贵州的遵义，也参加国家的那个三线建设。到了1973年，我们要奉调进京，也建设我们燕山石化总厂，从此我们就扎根了北京。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3: 第二个阶段主要就是立足在北京的各种建设吧，有什么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2: 北京的应该建筑

0: 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啊这么一个快车道。
1: 嗯，
0: 我们企业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一些重磅的荣誉。那个近年来我们也全面的布局在新能源、新基建以及生态环保这些赛道。今年的6月27日，我们企业总部就正式的落户了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建中心。
1: 嗯嗯。好，这您看刚才也把我们中建一举三分公司的这个详细的几个阶段，包括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标杆建筑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哎，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嗯。
0: 我们那个坚定啊，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
1: 嗯，
0: 那个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四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河双倚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吧，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这头部协作者的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1: 嗯，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嗯，我们中午如果

0: 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减水河，减水就减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对，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目前我们也正在实施我们文旅区的运动中心叫新耀中心，这个也是正在加紧的进行建设，高标准进行建设，
1: 在
0: 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打造我们市民的一个集我们休闲运动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的空间，
1: 在通州区的文景街道，提前预告一下，
2: 对，文旅区嘛，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呢，您可以接着说，
0: 如果要想讲感受的，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第二
2: 个
0: 就是标准口，
2: 对，
0: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那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才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2: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0: 是。

0: 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1: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我们老旧小区的更新了，包括呢我们运河生态的提质，还是说我们一些重大旧设施的这个建成，我们那个企业扎根属地服务在市民的同时，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城市蓬勃的发展，那种红利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拓展这种平台和为企业赋能。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叫共生共赢。
0: 所以你看杨总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0: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嘛。
2: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道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3: 对，
0: 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2: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0: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2: 对。
0: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2: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2: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的一些外企包括什么海驰泰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500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了，然后像之前咱们采访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企业的总部然后也在咱们这边了。
0: 但无忧传媒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遇？
2: 对，无忧传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这种包括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6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0: 它在哪个楼啊？
2: 它
0: 星光大，
2: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 那个5A 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5A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0: 对，因为那个直播间是有一小间一小间的，
2: 对对，
0: 然后配好灯光啊，配好我们专门的这个主播的培训，反正你走过去一个个的小绿幕就在那儿啊，
2: 对，
0: 这也是些非常我们崭新的一些业态都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聚集了。好了，马上进入广告了，大家不要着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就着我们现在央企要入驻运河商务区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请来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以及我们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相关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运河商务区究竟有什么样的新机遇，以及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央企的副中心责任。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

0: 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金。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

0: 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0: 嗯，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好，大家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4-5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

0: 有点遗憾。
1: 也离得不远啊，在通州、
0: 啊、
1: 对吧？也离得不远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张兰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副中心的两区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你想问问高主任啊，运河商务区也是我们两区建设的一个主阵地了。那今年上半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来提供更好的我们说环境方面的这个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2: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副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
0: 嗯、
2: 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
0: 对，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一个是结合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的诉求，全力争取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等的试点政策。同时呢，我们围绕城市碳资产转化利用、绿色供应链，还有京津冀养老协同等等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9项的制度创新成果。第二方面的工作呢，是我们谋划制度创新举措。我们印发了北京城市副中心2026年两区建设工作要点，围绕着制度创新、产业发展、项目落地等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也是谋划北京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还有文化旅游区提质增效行动方案，

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特别是今年7月份，我们就是由中信信托等专业

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

0: 现在是有那个表演，运河游船的表演，也是增加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活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小的园区，然后还设置了那个烧烤，每周五，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大家去那种逛小夜市的。
1: 而且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公益电影在运河西岸去播放啊。
0: 对，
1: 这是咱们这个活城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咱们其

0: 还有
1: 吃很重要。
0: 对，还有五六八八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六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儿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嗯，
2: 我们这个中建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三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0: 您住过去了吗？
2: 住过去了。
0: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2: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
0: 嗯，
2: 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
0: 嗯，
2: 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职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也明显提升。
1: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
0: 嗯，
1: 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2: 职工之家，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对您说一进去特别气派特别亮堂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采光啊，包括的采暖也好制冷也好，其实也是很智能很绿色的，是吧？
2: 是的。
0: 但同时这个视觉非常好，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有就人走灯慢慢的会暗下来的这种东西哈，这种智能的物业，
2: 它
0: 就特别好，就我也不用惦记着我开关这个关这个，这方面就是上班
2: 楼宇自控。
0: 对对，所以在这种地方上班，你就会觉得我挨着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理念，我自己的工作的劲儿它也会充足一些。还有吗？您自己的这个感受？
2: 包括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是守着大运河的边上，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之余闲暇的时间，我们员工可以上运河边上走一走，那个应该是大伙儿非常的惬意，也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我们楼下就是北运河西站，应该是我们那个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六号线
2: 上班呢，包括我们在通州区的项目的检查，包括与政府的沟通都非常的便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落户在运河商务区了以后，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副中心的发展的这种活力。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上班族年轻人他不是说我环境好我又不养老，是吧？他很多就是我有机会，
2: 是的，
0: 对吧？我大家有一股往前干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这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我们这个区委也倡导那个跑起来真一流的这种工作作风，还有那个无事不老有求必应的暖心的这个属地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工作啊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明显的这种体现，真正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加的顺畅，发展的更加有底气。应该说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平台更好，机遇更大，就干事的这种热情啊和状态呢更加足更加好了。
1: 这虽然过来不到两个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我真的是副中心的一部分了？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0: 对，包括有没有很多员工也跟您谈过，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把家搬过来，什么子女啊，以后安家呀，这方面，
2: 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这个属地政府，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啊，包括我们属地教委和我们给我们包括建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孩入学呀，包括我们这些租房啊这些。具体一些政策，另外一个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搬迁之前，我们这个中建中心的楼前的环境整治，应该说我们的区领导专程为我们这个提升工作开了两次专题会，应该说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啊，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特别的让我们刚刚过来这种企业特别的暖心，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党工团这个组织全面的那个介入了属地，共同的开展这个连接和共建工作，包括资源服务啊、应急抢险，包括文明城市的创建等等，就我们主动那个融入到我们地方的治理，深度的参与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各项的重点工作，那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外来的落户的企业，也自动的成为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份子。另外最触动的，我们还看到我们副中心啊这种建设的热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我们那个本身我们是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个建设企业，在我们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我想我们企业的发展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副

0: 中心的未来是要深深的那个绑在一起。
1: 是，以后如果大家都是在运河边办公，这还带着子女家属在这安家，然后也在这儿上学，这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儿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府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府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位置，包括它现在高这样发展的理念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布局啊、业务拓展，您觉得会不会有新的机遇？
0: 我们这次呢，从搬到这个通州中建中心嘛，
1: 嗯，
0: 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址的一个变更，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的一个

0: 搬迁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部关键的布局。
1: 嗯，
0: 我们把总部放在副中心，等于说牢牢抓住了我们北京东部这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市场。
1: 嗯，
0: 另外呢，作为我们通州这个本地注册的企业，我们后续对接我们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更加的便利和便捷。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区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市属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1: 嗯，那咱们现在以雍和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

0: 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副中心大力的推广这种智慧建造、绿色建筑、包括生态修复，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依据商公司的强项。
1: 嗯，
0: 我想我们这个商公司的这些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好房子的施工技术、包括装配师的建筑施工技术和智慧建造技术，包括我们低碳、绿色低碳的施工技术，都能在副中心的项目上得到很好的这种实践。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区委这个跑起来正一流的这种干事的氛围，应该说我们还有我们落户的奖励，包括我们这个房租的补贴啊，人才政策一系列的红利，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招揽人才、降低成本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嗯，您看这个现在运河商务区一提到，大家对运河西岸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滨河的商业啊，大家包括夜经济啊，在夏天都有了新的气象。哎，赵楠，这个滨水空间活化方面，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让企业啊，让我们更多生活在这儿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的福利呢？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两句。
2: 嗯，好，那我们关于就是滨水经济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经济的打造，一个是聚焦节日的一个经济，然后比如说像元旦呀、春节、端午节，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 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春的这些主题啊，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1: 对，反正现在大家
2: 可以
1: 看一
2: 逛。对，
1: 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15的开局之年，高主任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3: 我们主要围绕着四方面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是重点项目上，我们要那个力促这个像运河天还有富力广场这些重点项目呢基本完工，同时呢我们要保障地铁22号线年内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然后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城市功能，提升这个承载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深耕这个产业赋能，我们要全员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盘活楼宇空间。
1: 第三点呢
3: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精耕这个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质量，完成这个 P+R 新型智慧停车这个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运营维护。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还是激活这个特色活力，深化这个文旅商体的这个深度融合。
1: 非常感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真的去运河商务区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落户在那儿的央企啊，我们的新的建筑也好，员工的风貌也好，感受副中心建设的蓬勃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2: 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有人说呀，旅行是一场身体的出走，但我觉得真正的旅行啊，是灵魂在另一个空间的久别重逢。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廊坊的两个文化 IP，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与100剧院，在今天的节目里，古典与未来交织，感性与理性碰撞，壮观和遐想交相辉映。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座造梦之城。提到《红楼梦》，你脑海里是什么呢？是宝黛的初见，还是大观园的繁华？但在廊坊，导演王朝歌用8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里没有复刻原著，而是把读《红楼梦》的人变成了主角。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品牌经理方圆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方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5: 方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咱们幻城的一句 slogan， 就是这里只有读者没有观众。哎，这话听着特别浪漫哈，但也让人好奇。那么我们习惯了坐在台下看戏，但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是剧中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幻城究竟是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的观演关系，让每一位踏入这里的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的吗？
6: 哎呀，一白，你这回真的直接问到了我们幻城的核心点了。谈到读者，真的可以追溯到10年前，我们和王朝歌导演合作最早签约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上来了。导演其实一开始接到想到《红楼梦》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其实稍微有点拒绝的，或者说是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的。但是当他想到
5: 题目太大了，
6: 对，《红楼梦》真的是一篇鸿篇巨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但是又非常不好做的一个项目。但当他想到读者这样一个概念，想到其实不仅仅有《红楼梦》70多万字，它还有我们无数300年来，就是从《红楼梦》成书以来，无数的读者观看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甚至说因为这本书而改变的命运的时候，哎，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我去做《红楼梦》读者的故事。所以说，他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红楼梦》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小说，它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到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你我的一个人生经验、一个过去的回忆的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每个人的心中，每个读者的心中都有一本这个《红楼梦》啊。
5: 是，这就让我一下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个景观道具，就是一把红椅子，就是坐上去以后啊，你就会成为戏剧幻城里的一个景点，那么站起来以后，你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全新的认识。所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吧，不同的条件之下，你对《红楼梦》戏剧幻城会有别样的理解。
6: 来到我们幻城，千万不要自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而且真的要进入到观众、进入到一个读者的身份去走进这本书、走进我们的剧场、走进这场梦。
5: 对对，就是我们不光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它让我想到了我们读《红楼梦》，读的从来不是几百年前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悲欢离合。戏剧幻城呢，用戏剧造了一个梦，但在这个梦的基石上，是我们每个人的真情实感。那么说到感动，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外景主持人 感受一下只有《红楼梦》的虚幻和真实吧。
2: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思萌。很多人读《红楼梦》，读的是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阁，是金陵十二钗的离合悲欢。我们总以为红楼是封存在纸页之间的旧梦，是属于几百年前贵族的兴衰往事。可在河北廊坊，王朝歌用十年时光筑起一座现实里的幻城。他告诉每一个到访者，只有《红楼梦》，不只有《红楼梦》。

单纯来看戏，而是走进一场关于时间、空间、关于普通人一生的幻梦。整座戏剧幻城拥有55出戏剧，总演出时长达到1500分钟。在这里，观演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可以坐着看，可以站着看，可以跟随演员行走穿梭。

而读懂这座城，要先读懂两样东西，这里的门和这里的窗。门是界限，也是通道。幻城里有无数扇门，月门、红门、异形花门，形态各不相同。每推开一扇门，身后的音乐、布景、光影就彻底改换。一扇门隔开两个时空，跨过去就是一次穿越。有的门通向了红楼笔下的太虚幻境，有的通向旧时代的四合院与筒子楼，有的门通向了80年代的中学教室。门的这边是2026年的我们，门的那一头是书中的世界，是过往的岁月。

完成了空间的切换，也完成了时间的跳转。他把几百年的古典和数十年前的人间烟火一并推到你的眼前。而窗是观望，是留白，换成遍布造型别致的花窗，梅花形、多边形、异形镂空窗，窗内是戏，窗外是景。你站在窗外望向窗内，你在看别人的故事；站在窗内向外望，外面游园的游客又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隔着一层窗便生出想象与距离。我们透过窗去窥探红楼的悲欢，也透过窗回望我们自己的过往。窗框框住风景，也框住时间，把过去与当下收纳在一个画框之中。门负责走进，窗负责凝望，一进一望，就构成了制作幻城虚实相生的东方哲学。当理解了门与窗，再去看四大主句，你会读懂藏在戏剧里的空间流转和时间沉浮。87分钟的读者行进式剧场，6个戏剧空间，3条并行故事线，跟随行走，你会穿过一重又一重门，在不同房间之间辗转游走。这里演绎的不只是宝玉黛玉的爱恨，

走到当下。整场行进路线很长，请记得保存体力，不必急于排队，慢慢感受时间落在普通人身上的重量。第35中学，一扇教室门打开，瞬间把我们支回1987年，时间定格在一间中学教室。灯光亮起，少年人的青春扑面而来。时间倒流，我们得以窥见几十年前一代人的少年心事。在这里，千万跟好你的班级，不要掉队。一旦脱离集体，你就会从那段时间中抽离，错失一整个时代的氛围感。金陵十二钗，亚洲超大水舞台剧场，当大幕拉开，水与光影交织，我们借由这个舞台特殊空间，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曹先生与书中人物隔空对话，判词随流水光影缓缓流淌，古典的

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四面八方铺展开来。这里是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走出来便很难忘掉的世界。这座城里一半剧目和《红楼梦》原著人物情节相关，而另一半和红楼文本毫无关系。他写四合院，写筒子楼，写二商店，写属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不必熟读原著才看懂幻城，在这里看懂时间，看懂人间就足够。歌声落下，梦境还在继续。看完四大主剧，千万不要错过散落在园区里的小剧场，他们把时间切片收纳在一个个精巧的小空间之内。你可以躺下观演床剧场，在一方狭小安静空间，向内叩问内心；可以看意气挥洒的二十四少，也可以站在室外看短短几分钟却直击人心的无常，短短数分钟便道尽世间轮转。整座幻城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东方艺术作品，108处情景空间把中式写意与留白做到极致。墙壁之上镶嵌着从书本走出来的文字，一扇扇门开合，一扇扇窗框紧，空间不再只是建筑，时间也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门开启一段往事，窗隔出一重遐想。你穿过一道门，便跌入一段岁月；你望向一扇窗，便旁观一段人生。不必全程步履匆匆赶路打卡，走累的时候停下来，找一处随处安放的红椅子，静静坐下。这一刻，你既是看客，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很多人会关心该怎样规划行程奔赴这场梦，单日票可以选择一部主剧，绝大多数小剧场免费体验，两日票则可以解锁三部主剧，三日通票则足够你从容走遍整座幻城，把每一处门与窗，每一段时间切片细细品读。只有床剧场则需要额外预约。幻城坐落在京津冀腹地，从北京乘坐高铁40分钟即可抵达，距离大兴机场车程仅半个小时，值得为一场戏剧专程奔赴一座城。园内配套5座主题餐厅，你可以在刘姥姥包子铺感受市井烟火，去金陵面馆品味红楼意象，怀旧的毕业季大食堂复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海棠餐厅简约雅致，宁荣街大排档盛满人间热气。也可以换上一身古风华裳，穿行在白墙红窗之间，推门平窗，让自己短暂地成为幻境之中的人。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反复地跟《红楼梦》相遇，或许不只是为了大观园的那一场繁华旧梦，更是借古人笔下的故事来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红楼从来不属于书中的公子小姐，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是书中人。一扇门把百年时光送到眼前，一扇窗允许我们旁观众生浮沉，空间承载故事，而时间沉淀情绪。我们穿梭在一重又一重的门与窗之间，看见别人的命运，也照见自己的人生。门开启幻境，窗存留遐想，空间盛放众生，而时间书写悲欢。书本可以描绘万千世界，但有些震撼文字无法给予，它需要你亲自跨过门，望向窗，踏入这片时空，身临其境才能够真正懂得。那么
你愿意来做一次红楼的读者吗？

0: 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还有机会让我去逛一下的话，我真的好好的要看三天哈。现在的人们讲啊，沉浸式观展啊，摆脱现实的繁杂呀，什么找心灵的栖息之地呀，其实这里都能做到。那么方老师，您觉得哪处的景点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呢？
1: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既容易回答又特别难回答，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幻城中它的景观包括我们的剧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体量非常大，就是你让我去选一个真的很难抉择。但是呢就是
0: 今天就刁钻点吧。
1: 对对对，从108个情景空间，从55个剧场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就其实最值得打卡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你随便一搜就能看到的，是一个朝天开的大红门。当然它的名字呢稍微有点晦涩，它的名字叫也罢。然后你站在这个门下，就感觉你在就站在这个太虚幻境啊，景幻仙境的这个门口，
0: 然后入口，
1: 对对对，然后有种这种怎么说呢，非常穿越、非常非现实、超越现实的这样一种感受
0: 啊，
1: 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0: 当时看见这个两扇门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想啊，两扇门在你的正上方，
1: 对，
0: 天井的正上方打开，然后就有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要不要进去，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它就让人感觉到一种这个景物在跟你产生一种联系和对话，有这种特别强烈的参与感在里面。
1: 对，而且真的是你处于一种半开未开，然后半进未进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也知道门嘛，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场景的变换，甚至说一种穿越的可能性。导演也是完全使用了这种门的一个意境。怎么说呢，幻城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说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去探究深层的东西，你可以从它表面的就是本身就是非常美的这个程度你可以去感受它，你也可以去挖掘它内涵。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也可以去探究它这个场景或者说景观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感受。
0: 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都会被这里的一窗一门的借景所震撼到，感觉啊处处都有这个中国的苏州园林这样的巧思。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是不是王超歌导演就想通过这些门和窗来给我们一双观看这方世界的眼睛。
1: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苏州园林，其实我们一提起大观园，提起红楼梦的园林，大家想到的肯定先是大观园。
0: 是。

0: 纯紫的，就纯绿色的，和这个色彩的运用上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1: 给大家一种视觉的冲击力。
0: 对对，
1: 就是你能够一下子看到那个颜色，陷入到那个景观那个物件上去。
0: 对，
1: 其中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神仙好那个桥段啊，就发现我们在天井看的是一个鱼钩向下垂，所有人都在中间，都想做这个神仙，但是其实已经被这个别人用鱼钩给勾住了。
0: 真的深潭呢，它其实三层空间，
1: 三层空间，
0: 我们观众游客走进这个空间其实是第一层是水面
1: 啊，水面
0: 啊，对，下面是一层圆圈的涟漪波纹，然后第二层呢是一个钓鱼者，是一个就像您说的有一把
1: 那天井上的，
0: 对，有一把红椅子，然后有一个鱼钩，然后有一个垂下来的鱼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花纹状的一个像是鱼洞似的，像是一个天井上这样一个观景窗，那还有第三层是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建筑背景，它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像是天镜一样的啊，像是天庭的一个悬在空中的一个悬廊，它代表的一种，
1: 代表就是
0: 对对，一种更高的境界，
1: 可以
0: 说。对，所以说导演呢其实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准确的一个到底这个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走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让你去超脱，或者说让你打开你的思路，打开你的想象，你想是否这讲的是一个这个鱼所谓鱼之乐的，我们成为一种换了一种心境，换了一种境界的感受。
1: 对对 对, 对，其实给我震撼的就那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执杆者，没有，这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遐想，这执杆者是男的是女的，他为什么要咱们大家都调过去啊，或者我们在争抢的是什么，然后突然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哦，原来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才能不做这个随波逐流的鱼，而是重新回到我们自己，就这种反照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
0: 而且这个空间啊

0: 对，真的是你就跟走进了这个水里的感觉一样。咱们知道，就是光通过水的折射之后，它的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您没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层，它的顶是这个是个镜面，这个光打到上去之后，从上往下，这个再从下往上，是非常有效果。
1: 要不说必须得去三天呢，其中得夜游一次。
0: 对，就情景空间里面，它的白天和夜景又完全
1: 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我们。在西幻城不光要看到风景，还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剧。现在我也是特别好奇，也希望这个方老师能给我们介绍几部。
0: 其实刚才绕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回到剧上，因为幻城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刚刚也提到了幻城在后面，然后戏剧才是核心。
1: 对，就是，戏剧放在最前面了。
0: 对对对，我们刚刚不说了吗？有55出戏剧，而且所有观众，你的80%的时间也都是在剧场里度过的，就是。这个观剧是我们的核心体验，那这里的话我就不得不隆重推荐我们在今年刚刚开的一个新剧，也是王超歌导演的戏剧4.0的全新系列。因为我们知道导演他其实有这个作品的迭代，从最早的这个印象又见到我们只有系列已经经过了3.0的迭代，然后这个呢
1: 4.0版，
0: 对对对，戏阵系列它是真的是一个对于导演他自己来说也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创新。这个剧呢它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剧大观戏阵，它创新在哪儿呢？就里面这一个剧里面它装了30多个小剧
1: 套戏啊。
0: 对对对，我们观众然后排队进入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选剧的过程，它就是一部戏剧。第一部呢你是通过抽签来看的，就我们会给观众去发一张卡片，然后你根据卡片上的数字对应的剧场的号走到对应的这个小剧场。那第二场第三场呢其实是你观众拿着这个卡片然后去和这个演员有一个交换，然后这个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剧场空间就跟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空间或者说就是20-30平米、
1: 其实不算很大。
0: 对，每个就是每个小剧场是很小的，但是整个剧场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演职人员增加了和这个观众的互动性，对吧？
0: 对，这个也是，就是说观众走进这个小剧场之后，你就不仅仅是观众了，你是甚至都成为这个
1: 演员了。
0: 对，成为戏剧的一部分。你会和这个演员有一场直接的对话，演员会直接向你 Q 戏，而且演员就在你面前来演，他就在咱们这么坐着，就在你的面前一米的距离，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眼睛上的这个泪珠，
1: 太震撼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可能这个两位演员在吵架，你都能感觉到他们这个杀气就向你扑来，或者说一位演员他是比如我们有一些剧是独角戏，这个演员就直接坐到你的跟前跟你聊起天来了。对对对，然后这个演员呢也会不断的去切换身份，因为他的演员这些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他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精湛，真的是让你就是我们有一个剧啊，就是这个35个微剧里面我提几个，有一个剧就叫不如弹琴，
1: 不如弹琴，
0: 他讲的呢其实是相亲，因为我们知道相亲有很多场景，比如说年轻人的，比如说这个甚至还有中老年，甚至还有这种牛马之间的，对吧？
1: 对，
0: 他就模仿不同场景的，就是他完全是他一个演员带起来的，对他，对对，
1: 功力非常深厚了，
0: 非常深厚。他一会儿去扮演成这个，比如说，公园相亲角里的阿姨，因为给这个孩子相亲嘛，对吧？有一相亲角里的这个，一会儿又扮演成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会儿又扮演成一个70岁的老大娘，就是阿姨，她和这个叔叔之间的一个相亲，非常的有趣，
1: 很有戏剧张力。
0: 对，还有一个剧啊，我也再提一个叫《精神病》啊，我怎么说呢？完全是一段。也是一个演员，他就是假装在一个精神病院里
1: 啊，
0: 然后他和其他精神病友的一个非正常的一个
1: 非正常交流啊，
0: 对对，就是非常超脱，非常的有趣。那个剧已经
1: 超现实主义了，等于说，
0: 对对，已经成为我们所有来过这个剧场的，就是小圈子里面的一个必看剧之一，就大家全都希望去换这个剧
1: 啊，就只有一个人，
0: 对对，非常的非常的搞笑，非常的有趣。导演最后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提到了，其实咱们现在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或者说大家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回到一种非常本我、非常放松、非常这个不被这个现实的规律所拘束的一个状态，那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的释放。
0: 对对对
1: 啊，当我们轻装简行，就是在大笑的时候有对人生的反思，就是其实并不是说精神病这个事儿，而是让我们把这个想象的空间肆意的张扬下去，
0: 放飞自我，
1: 放飞自我。
2: 那么好，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先进行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咱们不见不散。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

0: 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

0: 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

0: 直接可以排队就进入的。
1: 嗯，
0: 啊，推荐就是大家真的是，首先第一点建议就是留好时间。
1: 是，
0: 对你真的是要拿出一到两天，甚至说三天的时间来好好的放空自己去，体验一下，啊，把这个时间留给。

0: 后甚至小红书，还有说美团、携程，甚至你从这个猫眼上都可以搜到，
1: 都可以。
0: 对对对，只要搜索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啊。
1: 那来到幻城的时候，进门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就是票就可以了。
0: 当然这个有一点啊，的确得您提醒我，就是来幻城不预约不来幻城，因为幻、
1: 哦、
0: 对幻城
1: 得预约一下啊。
0: 是因为我们的剧其实是提前两天，就是说都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不预约的，可能到现场你会存在这个售罄的情况。
1: 嗯
0: 啊，因为剧场它的座位是有限的，
1: 是
0: 我们其实每天也都是有这个入园上限的。
1: 哦，
0: 对，的确你是要提前购票，
1: 提前购票。
0: 啊、对对对
1: 对。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心动了以后，咱先看看这个通告，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剧啊、有没有和您演员的剧，然后再进行预约啊、方便大家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戏剧幻城。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最后就是还是让大家就抱一种空杯心态，然后留足时间，啊
1: 嗯
0: 啊，把一种把你自己这种之前可能对于《红楼梦》或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成见啊或者偏见啊，先放到一边，啊，你先看一看这个一个非常超乎想象的一个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会有更加别样的体验。
1: 方老师提到了空杯心态。

0: 重要一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葛轩的脚步一起去领略科技的魅力吧。
1: 大家来到我们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葛轩。展馆呢一共是分为六大主题九个展区，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序厅。序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历史进程，它其实呢主要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萌芽与觉醒阶段，我们也称为人工智能会不会的一个阶段，就是从图灵开始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这一终极问题开始，到1956年有世界科学家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这个会议之后，正式为我们这个 AI 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做人工智能。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真正学得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学会了看还有听。那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Siri 啊，这些语音助手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产物。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18年至今，就是人工智能呢真正能够用得上了，变成了创作者，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些对话，帮助我们产出一些古诗文、图画等等。

算术题是不是这种效率又会翻上一倍？如果说再用计算机呢，是不是又会再翻上一倍？这就是我们把算力具象化。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廊坊市呢，已经是连续2年拿到我们这个算力第一城了。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眼睛和耳朵。那人工智能的眼睛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摄像头，它是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呢？其实它就会把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面前的东西拍下来，变成由零还有一组成的图像。它会通过找特征的方式来把它们分辨出来。就比如说，它怎么能识别出来这是一只猫的呢？就是它会看它有三角形的耳朵、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尾巴，啊，它就会识别到，哦，原来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它是一只猫。那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睛。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耳朵。人工智能的耳朵呢，其实就是麦克风。那如果说我们问它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天会下雨吗？那它会自动把我们这个句子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自动把明天理解成为时间，下雨就是天气。那它如果说察觉到我们语气当中有一些，焦虑呀、疑问呀，它还会自动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明天会下雨的话，请你记得带伞，记得增加衣服等等。那我们了解完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应用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展区——智慧生活展区。那如果说提到我们的智慧家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家居呢，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我们的住宅为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设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学习与自主决策，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个性化居住体验的综合系统。后面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应用场景，就是具身机器人展区。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在物理世界中所能见到的几类机器人。首先呢，就是机械臂。机械臂我们在前面展区已经看到过了，它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类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承接这些拿取啊、搬运等工作，还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帮我们焊接。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轮式移动机器人。轮式移动机器人呢，可能我们会在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帮我们送餐的这些机器人，以及我们现在在路面上可以看到送快递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轮式移动机器人。那第三类呢，就是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这种复杂的不平坦的路面，包括可以在一些灾后救援、勘探等方面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那最后一类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也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类机器人。可以，我们在25年、26年春晚上给我们进行舞蹈展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现在转身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全息舱呢，它里面一共是有3类机器人的形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产的一款机器人。那还有这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我们的绘童机器人。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语言交互，回答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再往后面呢，这个是爆炸屏。爆炸屏呢，它这个上面所展示的也是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是可以来进行拆装，把它拆分成很多的这种零件，我们来进行点击，它可以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我们这个具身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分为讲解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验区。那在这个体验区呢，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足式机器人。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它的特点嘛，就是可以适应这种不平坦的复杂的路面。那现在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器狗过障碍，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宇树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和我们去年就是26年这个春晚上进行舞蹈展示的这个机器人，它是同款机器人。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重型机器人。它们两款的外形上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宇树呢，它就是更注重这种全身的性能性，重型它就是这种更偏格斗类。

0: 艺术酒店，会议中心和宴喜宴会厅是咱们文博展览会议服务文创孵化的一个中心。
1: 也就是一百剧院不光是这次的这个科技展科普展，还有很多的可以去行这个看可以观赏啊去研学的东西啊。
0: 对对 对我们呢是一个社区型的文化服务综合体。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那我们的科普馆呢，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中心呢，是咱们国家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而且呢是专门为我们廊坊市的中小学生科技工作者还有咱们的科技爱好者提供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空间。
1: 一百剧院哈，首先吸引我的其实是这名字。一百剧院它为什么叫一百剧院？因为希望每个孩子考100分吗？
0: 其实呢一百的话呢，我们也是有最初的初衷和愿景的。最初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剧院加这种模式综合体的模式去复制出去。未来的话呢，在全国打造100座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剧院。
1: 这是含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要有100家。
0: 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选用大写的汉字100，是充分展示一个文化的一个庄重感，
1: 文化自信。
0: 对对对，那一呢是坚守做文化的初心，那百呢则是

0: 刚刚不久哈，咱们这个登上咱们100剧院的舞台，据说反响非常的不错哈。
1: 对对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粤剧成立120周年，那同样的话呢，通过这次粤剧的演出，我也是想到了要将更多的国家级的这个院团，包括更好的演出，然后呢引进廊坊，来让咱们这个廊坊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剧场的欣赏。
0: 对，我们知道这个科普乐公益的吧，是，
1: 对，
0: 是吧，那我们这种公益的性质的活动还会去举办吗？
1: 当然我们会一直坚持，因为今年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第二个科普月，对于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发展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话呢，我们会始终的坚持去做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周末科友会，我们会在这个周末期间，

0: 细雨中照见自己，在科技中看见未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上，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儿，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那。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0: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儿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鲜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1: 啊，
0: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

0: 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所以六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六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咽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兑3-4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

0: 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

0: 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赵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

0: 再加上十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

0: 感觉几乎没有啊，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
0: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

0: 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文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啊，不要扔！
7: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1: 我愿意。
1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2: 我愿意。
1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3: 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4: 可不吗， 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9: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

0: 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2: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5: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说起咱们的汉字啊，那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之一啊。还有人说呀，汉字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的出现那就像一个奇迹。您可别小看这些由点儿、横、竖、撇、捺、勾所构成的方块字儿，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啊，恐怕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算出来它能组合出多少个汉字。在这些汉字中，笔画最少的就一画，笔画最多的可以多达100多画。要说起这汉字的起源啊，古往今来历代的学者们各有各的发现，各有各的说法。那么这汉字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今天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它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从古老的甲骨文演变到今天的方块字，这期间又有哪些重要的过程呢？话说天下，王明君带您一起去探寻古老汉字的起源。我们试想，在那遥远的上古时代，咱们的祖先和其他的动物一样，是没有成型的和有具体意思的语言的，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基本靠用手或者是身体的其他动作来完成。那个时候人们的交流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咿咿呀呀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各种声音。人们呢，通过这种沟通的方式，除了简单的吃饭、睡觉和狩猎和基本劳作以外，也不能完成其他更多复杂的使命。后来啊，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差不多是到了距今天有10万年前有朝时代的后期，这个时候才出现一些初级的语言。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文字啊，人们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记住，那就非常的困难。那会儿咱们的先祖啊，当时是怎么记事的呢？据有些学者的推算啊，说那个时候啊，人们一开始是用摆放一些石块的办法，以石块的大小啊、多少啊，以及堆放的方法和位置来代表不同的事物，这就叫做堆石记事法。可是您想，这种办法又麻烦又不便于管理，并且很容易被人破坏，要是有人不小心把这石头给踢了、弄乱了、拿走了，那还不耽误大事啊。后来啊，据说燧人的安孜氏的织女们，这个燧人和安孜啊是一支部落的名字，这里面呢有一些在家从事劳动生产的女性啊，她发明了一种搓绳的技术，这也叫做结绳记事法。这些女人啊，将10多条细绳子排列好以后都挂在一个地方，然后在绳子上用打结的方法来记事。哎，这打结可是有讲究的啊，大事儿就打一个大大的结，小事呢 就简单打一个小结。这个先发生的事儿呢，就打在里边，后发生的事儿呢，就打在外边。而且，为了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啊，据说这些女人还利用植物的天然颜色，把这些绳子染成了各种各样的色彩，每种颜色分别代表某种类型的事情，这样啊，记起来就方便多了。可是您想想，就算是这样，如果想要很快的或者是持久的去记录一些事情，那仍然是一件非常繁琐和苦恼的事儿啊。有人说，自从堆石记事和结绳记事之后，汉字就开始逐渐的形成了。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段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也就是距离今天6500多年以前。据说那个时候，咱们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叫伏羲氏，这个伏羲氏曾经画出过一幅幅神秘的难解的八卦图，有人说这才是汉字最早的起源。可是这些图和文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据传说啊，在上古时期，咱们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他长得是人的脑袋，蛇的身子，并且啊，聪明过人呐。这个伏羲氏对日月星辰、季节气候、草木兴衰等都有着自己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且啊，这个伏羲氏在受到启发画出八卦图之前，人们对于天上为什么会有云彩啊，为什么会下雨、会打雷、会闪电呢，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用语言描述出来，并且跟同伴进行这种抽象的交流了。后来传说呀，有这么一天，伏羲在蔡河中捕鱼，他忽然逮着了一只白龟，这白色的乌龟

与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有了咱们华夏民族的子子孙孙。而伏羲逮着这条白龟的时候啊，他就不由得心想，哎呀，这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我又遇到我的救命恩人了，我说什么也得好好的报答报答这只神龟啊。于是伏羲当即就收下了这只白龟。话说有一天，伏羲再次来到这河边给白龟喂食的时候啊，他忽然注意到

鸟鱼虫啊，以及世间这些事情变迁的原因呢，这一下子都找到了可以诉说的出口了。这伏羲是立马从身边找来了一束湿草，他尝试着在地上就画起来了。而龟背上的那些图文啊，在他脑海里若隐若现，一道贯通就代表着阳，一道中间截断就当作阴。这一阳一阴，一阳两阴，两阳一阴，等等等等，就这么来回搭配着，伏羲就这么画着画着，没想到他这一画就画了9981种搭配啊，画来画去啊，最后画出了咱们今天所熟悉的这八卦图。要说起这八卦图可不简单啊，卦与卦的互相搭配，一共能得到64卦。先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或者是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世间的事情。而在今天的淮阳，坐落在城北一里的龙湖中，还有着纪念伏羲画八卦时留下的一座八卦台呢。在《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伏羲画八卦的说法，说的就是当年伏羲是经黄河的时候，遇到的不是个白龟，而是一匹龙头马身的神物啊。而这个伏羲呢，正是因为看到了神物背上所背负的这一幅幅神秘的画卷，后来才画出了八卦图。可是这里说的那幅神秘的画卷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就是非常有名的河图。而说到这河图啊，咱们还必须要提到另外一本书，叫做洛书。洛就是洛阳的洛。这个洛书与河图据说是咱们华夏民族阴阳五行术的根源，最早的详细记录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去。后来易经里面诸子百家也都有过许多的讲述，说是咱们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等等都可以追源到这里。这河图和洛书如此的神通广大，而且是在伏羲画八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呢？当然了，这历史上的河图和洛书啊早就失传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剩下宋代大儒朱熹在他的易学启蒙中珍藏的两幅图画。那这两幅图画又

而且因为这两部书只有符号没有文字，所以河图与洛书后来被人们通称为无字天书。那么这河图和洛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谁写的呢？嗨，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啊，到现在谁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了。

个是虞舜，一个是项羽，另外一个就是这仓颉。当然了，人是不可能长四只眼睛的，应该只是为了表现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做的某种夸张的描写吧。他爱把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啊，一一的画在这个芦苇的叶子上，然后呢再装进大口袋里让毛驴驮着走。他为了更好地区分各种类型的事物以及纹理的异同，这个聪明的仓颉啊，他一边描摹一边就总结和创造出了不少带有不同含义的符号了。后来啊，人们就把这种符号叫做字。皇帝感动于他的功绩，就赐给了他仓这个姓，用来赞赏他。所谓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就是来形容这个仓字的。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还据传说玉皇大帝啊还赐给了人间一场谷子雨，用来慰劳他的圣功，这也就是现在24节气中谷雨节气的来历。仓颉去世之后呢，当地的百姓还在他的陵墓的地方修了个庙宇，并且把他住过的村庄改名为史官村。在《说文解字》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讲的就是仓颉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来首创了鸟迹书而惊震寰宇，被后人们称为人文始祖。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位圣人的存在呢？根据今天的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和推断认为啊，对于古书上普遍记载的有关皇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并且它形成系统的文字工具，这不太可能，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创造出来。如果历史上真有仓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最多也就会是一个文字的整理者或者是颁布者。堆石记事也好，伏羲画八卦也好，在这些传说故事中有着种种关于汉字起源的可能，但毕竟都还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而在近代的考古研究中有了两次重大的发现，那么这两次发现是什么呢？话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河南舞阳的贾湖，考古学家在这里首先有了重大的发现。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贾湖的遗址地处淮河上游，属于伏牛山的东麓，那个时候生活在这里的是贾湖人。而贾湖人呢，获取动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就是狩猎、捕捞和家畜的饲养。在贾湖人的墓葬中随葬了大批成组的龟甲、骨头、石头、陶器。考古学家在这些随葬品中啊，发现了大量的

0: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四十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

0: 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钱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区。

0: 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啊、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嗯、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
1: 嗯，
0: 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
1: 嗯、
0: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嗯、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
1: 嗯，
0: 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嗯，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
0: 哦、
1: 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得赶快点啊、
1: 嗯！
0: 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1: 嗯、
0: 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
1: 嗯、
0: 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啊。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啊，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的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哎，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道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哎，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哎，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萨琪玛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啊，75分。
1: 哎，优秀了，
0: 哎，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1: 哎，
0: 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 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块萨吉玛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吉玛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
1: 对，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重的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8两。
1: 对，
0: 一个萨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萨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
0: 这个。
1: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个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 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0: 嗯
1: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0: 嗯，
1: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籽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0: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1: 哎，
0: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

0: 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淡淡的甜，
1: 是的，
0: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5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1: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0: 嗯、
1: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0: 嗯、
1: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0: 嗯、
1: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0: 对对，在这点和以前不一样的
1: 来嘛。对，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1: 嗯。
0: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1: 没错。
0: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1: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0: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1: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
0: 嗯、
1: 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
0: 嗯、
1: 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

0: 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
0: 嗯，
1: 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都特别好，就是栗子。
0: 嗯，
1: 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
0: 嗯，
1: 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
0: 哎，
1: 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
0: 嗯，
1: 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儿，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
1: 嗯，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
1: 嗯，
0: 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程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0: 嗯，
1: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0: 嗯，
1: 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0: 哎，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
1: 嗯，对
0: 吧？对，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程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程板栗。
1: 嗯，
0: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程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1: 哦，
0: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1: 嗯，
0: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嗯，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1: 嗯，
0: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程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1: 嗯，
0: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0: 嗯，
1: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哈。
0: 嗯，
1: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0: 嗯，
1: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1: 嗯，
0: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1: 哦，
0: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1: 嗯，
0: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程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

0: 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1: 哦，
0: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

0: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闻见过甜味吗？
1: 对，这个板栗仁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观众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一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
0: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1: 哎、
0: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
1: 嗯、
0: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1: 哎、
0: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0: 嗯，
1: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0: 嗯、
1: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0: 嗯、
1: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0: 嗯，
1: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0: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0: 嗯，
1: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1: 哎、
0: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啊
1: 嗯、
0: 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哦、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0: 是吧、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0: 嗯、
1: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嗯、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1: 不会嗑。
0: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1: 嗯、
0: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嗯、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你还记得以前买那个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

0: 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圆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轮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

0: 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城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

0: 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

0: 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0: 哎，
1: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
1: 嗯，
0: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嗯，
0: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1: 嗯，
0: 这个花青素。

0: 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

0: 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6: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今天带您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理想、勇气与意志书写的一段壮丽史诗。长征为我们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在新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本期节目以纪实文学《长征》等众多著作为蓝本，以史代论，从经典战例中阐发哲学智慧与理论内涵，联系老年人的生活实际，解释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董瑞霞，北京服装学院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北京服装学院教学督导员、校党校特聘教师，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们

0: 就是用了2年的时间，是到1936年的10月，在这期间，红军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下，经过英勇的奋战，那真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冲破了围追堵截，还要战胜了很多非常严酷的像雪山、草地这样的生命禁区，打了600多仗，真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1: 刚才言简意赅地给我们大家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这段壮举，接下来呢，我还想问一下您，您是以长征作为一个蓝本，那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0: 这本书的话呢，它可以说呢是又有理论，然后呢又有案例，它呢基本上是以史代论的风格，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史料呢听起来可信度上它是经过严格考证的，也是而且很多资料呢它经过对照，所以说读起来以后呢可以说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于长征的伟大精神有了更深的更确切的了解。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征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您说过长征不仅是军事奇迹，更是智慧的胜利，这个怎么理解呢？
0: 长征呢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就是说弱小的红军装备也差人数也少，怎么就能够战胜数倍于己而且呢装备远远好于自己的敌军。还有一个呢就是毛主席没上过军校，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蒋介石呢却是到日本留学学军事，
1: 对，
0: 回来以后呢又当黄埔军校的校长，称得上

0: 总体布局，然后还有长远的规划，还有基本对策。战术呢，它是为战略服务的，由战略来决定的，然后根据战略的要求制定的实现战略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1: 对，
0: 这两者的关系啊，就是战略是决定性的啊。然后我现在讲到的这个战略优先原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战略放在首位。多数情况下战略和战术是一致的，因为战术就是根据战略的需求制定的。
1: 对，
0: 但是呢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两者不一致。不一致的时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第二种情况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现在我就先讲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战例，就是1935年的3月10号，红一军团军团长还有

0: 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往湘江挺进的时候，前面有开路先锋，两边呢有左右的掩护，后边还有断后的。这个断后的呢是红五军团的红34师，后来被人们称为绝命后卫师。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如果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那么走为上策，赶紧的撤退，脱离接触，全身而退，这是高明的选择。但是红34师为了保证红军主力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那就是豁出去了，是吧？反其道而行之，迎着数倍汹涌而来的敌军就去阻击他们，阻击周浑元四个师。最后呢就是弹尽粮绝，跟敌人生死肉搏。然后一直到1934年12月1号，就是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远去了。在这之前敌人没有前进一寸，被死死的盯在这儿。但是红军主力走远了，这红34师可是突不出来了，被敌人重重包围，团团围住了。然后最后大家只有少数的，可以说就零星的人员
1: 突围
0: 逃出去了。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吧。师长陈树湘，他呢受重伤昏迷被俘了，敌人抬着担架押送他的时候，在担架上被颠醒了，一看周围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从腹部的伤口伸进去，把自己的肠子拽出来，用力的绞断，太悲壮了。所以说红34师是以自己的局部的毁灭保证战略全局的胜利，他就是特别充分地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这个呢对我们的这个现实有很多启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顾全大局。大局呢就是战略全局，然后为了全局的整体的利益，我们局部要积极的做贡献，但是必要的时候你还要做出牺牲，甚至是毁灭性的牺牲，就像红34师这样。你看我们国家发展速度特别的快，创造了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而且是高速发展的奇迹。凭什么呀？原因当然很多了啊，但是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协作，你都得顾全大局啊，该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就得牺牲啊。
2: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不了那种精细的战略规划，你只能做粗略的战略估量。这个战略估量法的内涵呢，就是说通过简略的实践，简略的调研，获得关键的核心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简略的预测，简略的分析，做出战略决策，这样一种思维方法。
2: 所以它叫战略估量法。
0: 对，它叫估量，又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其实这个方法呀，在科学界早就在用，是吧？他们叫粗估法。
2: 粗估。
0: 对，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出色。我举一个毛主席用战略估量啊，确定这个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呢。1935年的5月25号，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第二天上午，毛主席随着军委纵队就走向大渡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就是安顺场。在离安顺场3公里的地方有一块石碑，毛主席仔细看了碑文，上面记述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这儿全军覆没的史实。看完了以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说石达开不是一个有才干的战略家，既然大渡河过不去，为什么不直接往上走到西康呢？要么你就往下走，回到你的出发点叫西昌坝子，要不然你再往下走，走到大梁山东岷江沿岸，都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毛主席他怎么会对当地的情况这么了解呢？
0: 毛主席博览群书啊，毛主席视书如命。

0: 都是关键核心信息，毛主义已经都了解到了，但是其他的具体信息没有。
1: 嗯，
0: 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大渡河的水流啊，对岸有多少敌人呢？我们手里有多少船呢？各种情况具体情况都不了，但是了解了核心信息，毛主席就用战略估量法考虑各种可能，最好的最坏的都考虑到了。嗯，你看毛主席啊，在没到安顺场心里的就盘算的啊，一个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们全部从安顺场顺利渡河，一起到川西。如果说呢，敌人追兵迫近，我们来不及。

0: 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战略估量法用的非常的炉火纯青的一个案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1: 战略估量法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定根本的正确方向。方向问题呢，被称为是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的节省，最大的节省方。

0: 稀饭。
1: 是的，
0: 对。虽然毛主席当年呢，就是说确定夺泸定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红军行动的成功率和效率。
1: 嗯，其实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吗？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说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找准正确的方向。
1: 嗯，
0: 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啊。
1: 那可不是吗？
0: 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
1: 是啊，
0: 人生的方向，事业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老同志来到退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个三岔路。

0: 以咸为基调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选择第二个方向的人可为数不少。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退休了嘛，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嘛。
0: 有的人早就没退休之前多少年就盼着退休，你知道，一退休之后，哎呀，可那个歇歇了啊，然后可以那个好好的闲下来想着想着生活了。但是如果真选择了这个方向，那真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1: 怎么讲呢？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人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啊，一旦大松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从大脑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吧，到四肢全面的迅速的退化。
1: 这个倒是真的。
0: 哎，平常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都和太闲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说呢，千万大家别选这条路，选了这条路之后，由于方向上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选另一条正确的方向，那就是继续以忙为基调。
1: 以忙为基调。
0: 但是忙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转换，是吧？你热心公益，那当然于公于私都非常好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呢，你呢就是选择然后实现自己多年的那种爱好，过去没有时间是吧，现在有时间了，然后我安排愿意旅游的周游祖国名山大川，愿意摄影的东跑西颠，然后呢去摄取那美好的景色，是吧？然后有喜欢体育运动的是吧，有的还想吃这个读老年大学的，
1: 对，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得忙起来，
1: 别闲着。
0: 对，别闲着，然后一潭活水，永远生气勃勃。
1: 您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的使用，跟我们的社交，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运动锻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1: 当然这个是说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人的影响。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半半不同，半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锅。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

0: 声，
1: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是小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今天带您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

智慧与理论内涵，联系老年人的生活实际，解释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0: 董瑞霞，北京服装学院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北京服装学院教学督导员、校党校特聘教师、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当中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邀请了董瑞霞老师，和大家一起从长征当中寻找智慧之光。董老师，刚才您讲了战略估量法对老年朋友的生活的影响，
1: 那么以此来说，其实对年轻人

0: 你看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啊，那学的是合成纤维，
1: 嗯，
0: 但是我最后呢就转到了哲学和自然辩证法，
1: 那就是从理工科变成了文科了。
0: 对呀，我就是因为在大一的时候写了一篇数学哲学论文，发表在学报上，我们学校。

0: 喜悦吗？但是如果要是做一个自私的人，整天想着坑这个害那个，是吧？
1: 没有心思干别的了。
0: 一个没有心思干别的，再一个他害别人，别人肯定是对他
1: 也不会好了。
0: 对，不会好啊。其实到那个时候，人际关系也特别恶劣，是吧？而且还有甚者，他有的人就锒铛入狱，甚至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 是
0: 这种人很难成大才，就是出大成功。就是就希望大家呢，一定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那么做创新者也很重要，实际上对于社会进步最大的贡献是创新。
1: 那是，
0: 要是没有创新，人类只能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1: 可不是吗？原地踏步了。
0: 对对对，原地踏步，生活水平也提高不了，是吧？然后创新呢，它对于人来说啊，给他带来可以说是天下之至乐。哎，有人说这个能够到这么高度

0: 们坚决主张按照长征出发前预定的那个方案，就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毛主席说，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战略意图。他在我们去湘江的路上布置了20万重兵的口袋阵，我们要去自投罗网，那一定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样我们才有一条生路。其实这个会议啊叫通道会议，就是大家都支持毛主席。李德、博古不同意，他是少数，史称通道转兵。
1: 四渡赤水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好的，这个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啊，它的最高难度和最高境界叫随机应变。就是在局势变化特别快的时候，主观思维也能跟得上。这个随机应变在这个四渡赤水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其实下面我们就说这四渡赤水啊，它这个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真是画在地图上，那就是一团乱麻
1: 啊。
0: 它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它是毛主席呢根据一些战略方针是吧，你比如说在彼众我寡这种情况下先谋其生，这些呢考虑清楚了之后，具体的那种迂回曲折，那都是根据千变万化的敌

0: 我给大家举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怎么样调出电菌啊，毛瑞用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啊，声东击西，未向正面而向侧面，未前进而后退，就是这种反向思维方法。
1: 嗯，
0: 具体的说呢，两个啊，一个呢叫遇南先北，
1: 嗯，
0: 一个呢叫遇西先东。
1: 嗯，
0: 我们先说说遇南先北啊，毛主席呢想去威逼贵阳和昆明，那是南下呀。
1: 对，
0: 但是毛主席呢先派了一个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往西北古蔺方向开。
1: 嗯，
0: 做出一个假象，就是说红军还是想从宜宾以西北渡长江。哎，蒋介石紧张了啊，大兵就奔西北追去了。等到把

0: 是啊，
1: 建议大家好好学战略估量法。
0: 嗯，
1: 因为你对这个骗子的底细啊，具体的信息你掌握不了多少。
0: 嗯，
1: 但是你使用战略估量法，可以说啊，能够有效的防止上当受骗。
0: 你能给我们举举例子？
1: 比如说啊，能够做到三个不参与就可以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咱们不是说了吗？战略估量考虑各种可能，
0: 对，
1: 好的可能，坏的可能。那你首先你也考虑最坏的可能，一般来说像卷款潜逃是吧、
0: 嗯？
1: 最坏的这种可能，如果发生了，你有没有把握挽回损失？你要是说没有把握挽回损失，您别参与，是吧？有人说我报警啊，让警察帮我追回来，没把握，为什么呀？如果被卷走的钱款被那诈骗

0: 生的终极的目标，人民的幸福那更是高于一切的，但是其中包含着个人的幸福。好了，但是幸福呢，它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根甘蔗，四个环节，憧憬幸福是幸福，创造幸福是幸福，体验幸福是幸福，回味幸福是幸福。但是现在呢，社会上有一句经常被说的话啊，说活在当下，但它只是幸福的一个环节，就是体验幸福，
1: 对，
0: 不够。这里面决定性的环节是创造幸福，要是没有创造幸福这个环节，憧憬幸福就变成幻梦了，
1: 对，
0: 实现不了了，
1: 对，
0: 体验幸福和回味幸福也提不上日程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创造幸福是决定性的环节，但是创造幸福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你看看啊，毛主席写的那个长征啊，那首诗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还说过这样的千古名言啊，与天奋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扎根中国本土摇滚最早、底蕴最深厚的城市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摇滚沃土。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来到中国，第一站就选在了石家庄演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石家庄的民间摇滚氛围迅速发酵，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纷纷组建乐队，创作原创的音乐。巅峰时期呢，全城活跃的摇滚乐队达100多支，民间的摇滚力量在蓬勃的发展。更奠定石家庄摇滚地位的是两本摇滚史上的核心刊物，一个是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刊的通俗歌曲。

0: 选了。没错，其实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咱们石家庄呢本身它跟这个摇滚乐就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乐迷朋友们喜欢的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呀，它就在发迹于石家庄。
1: 没错，
0: 还有很多像梅卡德尔的这个主唱呀，也是我们石家庄人。那说到这个打造音乐城市名片哈，音乐节肯定是咱们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这两年咱们石家庄呢每年也在推出一些音乐节，都在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这三天啊，超级草莓音乐节是首次抵达咱们石家庄，同时呢也是落地在了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那像之前哈，我们也从这个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了一下，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是有三天，它有36组艺人参演，从这个摇滚乐队到这个 rapper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国际先锋，三天的这个音乐气质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而且呢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点，就是联合了咱们这个说唱巅峰对决2026，其中有一天呢还是带来了 hiphop 特别企划。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请这个曲总啊详细的去说说咱们这次草莓超级草莓的这个看点跟阵容安排还是怎么样的呢？
2: 好，主持人，9月25日的话是摇滚先锋与华语摇滚的主题，国际阵容包括德国工业音乐先驱 EN， 限定企划，就是美国乐队啊 Tomorrow、The Victions 以及石家庄站独有的 The Creeps。华语阵容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痛痒乐队、二手玫瑰、逃跑计划、告五人、梅卡德尔、后海大鲨鱼、春等。中秋当日还有房东的猫加盟。9月26日为 Hip Hop 特别企划，联合的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呈现。这个整个的阵容横跨中文说唱的十年，包括 TZT、蛋壳、黄旭、辉子、万妮达、咖喱、Pepper 以及吴嘉轩，然后徐莹、翁杰、亚西亚、旷世奇才等等的新锐啊，过半来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9月27日的话为华语流行的主题，包括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胡彦斌、徐佳莹、吴克群、宝石老舅、夏日入侵企划、傻白、马赛克、橘子海、阿四、Chance、裘德、余佳运等等等等，可以说阵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丰富。
0: 真的是，你看这三天啊，第一天这个主要是这个有这个摇滚，然后第二天呢有这个说唱的一些特别企划，然后第三天呢华语流行，而且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哈，不仅呢是有这个像二手玫瑰呀、梅卡德尔，我们这个石家庄的老朋友了，也是在。

0: 各个时段，重点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为核心载体持续落地，演出主打小型公益低门槛的现场体验，让本地市民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现场音乐。外地京津冀的朋友如果周末临时想来石家庄听摇滚，也并不一定非要卡点等大型音乐节，也有机会赶上我们很多的现场活动。
1: 那除了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音乐节还有公益性的这个演出之外啊，就近期咱们石家庄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推荐给咱们京津冀的这些广大的朋友们呢？
0: 现阶段的长白话公益演出呢，大家可以关注摇滚之城官方公众号，平台会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演出地点演出时间，大部分呢都是在周末的下午和晚间。

GPS 定位、CE 认证护具和教练跟车等等的安全保障。另外，我们的蹦岛公园也值得一提，它整体占地约4000平方米，由加拿大设计师参与设计，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能够满足从儿童平衡车到职业山地车的不同训练需求。项目设置由入门到进阶的多层次的路线。另外，我们还有漂移驾控广场，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用于汽车漂移练习和驾驶体验，也可承接

0: 逛商场有意思多了，而且交通也方便，现场气氛热闹的不行。我外地的朋友走的时候还说石家庄真有大城市的样子了。
1: 就前几天去听张信哲，那地铁专门延时到了11:30，还有那种十几米长的这种大摆渡车，拉着一车人直接从奥体就送到了市区，带着孩子去，心里特踏实。

0: 最大的变化。
1: 去年我在公园遛弯碰上一个本地乐队在演出，主唱还跟大爷大妈们互动，特别接地气，还有知音石刚，就感觉是遛个弯都能感受到摇滚味。
2: 在石家庄，音乐从节日活动变成了生活方式。几位市民的故事里有感动，有自豪，也有期待。中秋将至，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音符即将再次响起。那么除了看演出，岛上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在等着我们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那么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刘总和徐总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近期以及石家庄可能会常态举办的一些演出和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复的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那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哎，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熟悉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地方。那么徐总，接下来呢，请您再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它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核心定位是亲子加运动加艺术加城市微度假，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为底色，把河岸风光、亲子休闲、运动竞赛等内容深度融合在一起。岛上配套完善，实现了吃住游娱一体化的综合服务，面向全国游客，主打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新模式，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沉浸式的享受休闲时光。
2: 这个是咱们一个整体的这个定位啊。那么我们就是全年四季都是可以上岛去游玩的吗？
3: 对，我们是着力打造全年四季全时全年龄的城市文旅名片，不管是家庭亲子出游、年轻人潮流运动、朋友露营聚会，还是像本次两场音乐节这样的大型潮流演艺活动，这里都有非常开阔优质的场地条件，可以适配不同人群不同季节的游玩需求，老少皆宜，动静皆宜。
2: 那也希望啊，借着这一次这个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吧，让更多的京津冀的市民朋友啊，能够认识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而且呢，也能够常来咱们这里去打卡和游玩。因为据我们了解，咱们的项目其实是常来常新的，可能全年都会有不同的企划。那么，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游客如果说到岛上来的话，都能玩到些什么呢？
3: 我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整体采用场景营造的创新运营模式，它区别于传统文旅项目，不再是简单的建好场地提供基础游玩，而是通过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专属场景，让游客与岛屿产生深度的情感链接、体验链接和记忆链接，真正实现项目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岛上的淘气营亲子乐园、好多鱼、捉鱼摸虾乐园、国际赛车场等等等等，都是这一运营理念的核心。

0: 沉浸式体验空间和前沿科技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新颖独特的科技感官体验。当然说到玩，还有度假休闲这块，在度假住宿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的住宿体系，涵盖半坡营地、呼多河艺术生态岛度假酒店以及六大特色沉浸式主题民宿。这六大主题包括禅寂风、疗愈风、小黄鸭、赛车、茶几以及星际主题，风格多元，场景特色鲜明，既能满足游客露营休闲的轻量化度假需求，也能适配家庭出游、情侣度假、主题打卡等等多样化住宿需要。
1: 这些是咱们日常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啊。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春节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限定的活动呢？
0: 会有的，我们今年春节期间落地的新春喜乐会，以年味民俗体验、新春互动体验为核心，打响了年度文旅贺岁的新篇。春季的时候，我们岛上推出了花样乌托第一届赏花节，依托岛内桃花、杏花资源，打造踏青、赏花打卡的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春日出行。据我们统计，在两周的时间内，吸引了将近28万游客登岛打卡。六一节点的话，我们策划了萌趣游岛季的活动，聚焦亲子家庭客群，设置萌宠互动、亲子游乐、艺术创作等多元内容，充分释放儿童消费市场活力。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端午国风游园会，融合传统民俗体验、沉浸式 NPC 国风场景打卡，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感。这个暑假我们打造的小岛消夏季，更是带来了民谣演唱、露天电影、免费露营等丰富的夏日限定体验，收获了大量游客的好评。
1: 你像说到咱们这个有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它在不同的节假日有不同节假日的限定活动啊，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咱们这个8月中旬，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个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也是在咱们这个呼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上举办的啊。那现场呢也是有这个30多支车队、130多名这个国内外的赛车手去参赛，那同时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到咱们河北。你像这种这个体育加音乐这样的一个组合，在咱们这个岛上还是挺特别的。
2: 没错，
1: 对。那曲总，那咱们这个未来啊，岛上还会不会有这些类似新的规划和项目呢？
0: 会有的。就接下来岛上的发展将从存量优化、增量拓展两个方向去推进。在现有业态上，我们将迭代升级

0: 战场的交通压力。
1: 嗯，这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是最推荐大家的，因为呢也是很方便，而且呢也是我们倡导的这个绿色出行。嗯，但是呢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我们还是比如说路途遥远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开车来，哎，来到附近。所以说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如果说我们是开车来的这些旅客朋友的话，我们周边停车是不是方便？我们周边有多少个停车场呢？
0: 在停车配套方面，呼沱和艺术生态岛外围共设置有三座免费停车场，提供将近4000个停车位。对于自驾出行的游客和乐迷。

0: 也准备了宠粉的大礼包，给乐迷一定的惊喜啊，让每一位来自京津冀的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玩转石家庄的音乐盛宴。
1: 好的，我们可以说是从全方位的来保障大家啊，从安全方面，从大家能够玩得嗨玩得爽这几方面吧，其实我们都能够去保证到大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曲总您再来给咱们想要来石家庄感受 Rock Hometown 石家庄音乐名片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哎，可以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建议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最佳的一些游玩的路线啊，还有必打卡的点啊，还有就是上岛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给到大家。
0: 非常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走进 Rock Hometown 遇见石家庄。石家庄这座城市兼具厚重的千年文脉与热烈的摇滚活力，古今共生，动静相宜，特别适合大家短途休闲沉浸式的出游。那么来到石家庄一定要打卡知音1953，这里是石家庄新进的网红工业文旅地标，由老棉纺厂区改造而成，也是 Rock Hometown 摇滚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老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常年有乐队演出，潮流市集、青年潮流活动轮番上演。在这儿可以近距离地触摸石家庄的摇滚基因，感受鲜活热烈。

到底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走着。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把生态、运动、亲子装进了呼沱河的水中央，自然景观加上艺术体验，主打一个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9月25号到27号，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石家庄，3天36组艺人，摇滚、说唱、流行，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这可不只是音乐节的场地，平时来同样能玩一整天。带小朋友的可以冲淘气营亲子乐园，在好多鱼亲水园捞鱼摸虾，孩子根本不想走。喜欢速度感的去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开一圈卡丁车，油门一踩，肾上腺素直接拉满。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7: 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还是我们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8: 也是王主任好啊，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么现在呀，可以说呢，从立秋之后，很多的朋友说我又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反应哈，比如说眼睛痒啊，打喷嚏啊。我最近几天王主任也发现我办公室里的小伙伴经常有打喷嚏的情况，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哎，朋友们反而有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眼睛痒、鼻子痒，甚至有些朋友皮肤痒等等等等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天气转凉了之后反而成了我们过敏的一个高发时段了呢？
8: 是，您说的特别对哈，这咱们所谓秋季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哈，
7: 对，
8: 最美的时节了哈。但是正是在这个最美的时节，好多花粉症患者他的噩梦其实就开始了啊。那每天一出门呢，就是半个书包的手纸啊，
7: 是的，
8: 说话就是这个眼睛鼻涕就一块就眼泪鼻涕就一块流出来啊。那还有重的患者，的确他就会出现咳嗽，出现喘不上气儿、喘憋的这种情况、
7: 是的，是的。
8: 那还有人会有这种身上痒痒起疙瘩的情况，这些的其实他的这个罪魁祸首可能都是对于花粉的过敏啊。
7: 对，
8: 那这个季节呢，恰好就是我们这各种各样的杂草啊、野草这些花粉啊，这个播散的时间、那这些就是什么草呢？就是这些草原上的这种大片的这些野草啊，像蒿草啊、豚草啊、绿草，比如就是我们常说的拉拉秧，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地肤花粉，它是各种各样我们叫扫帚苗啊，
7: 是的，
8: 之类的，都是这些杂草啊。那它们的特点呢，就是花粉的这个播散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有统计过，真正到花粉季的时候，我们一个平方公里的上空可以收集到十几吨的这种花粉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花粉的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它这些花粉都很轻很小，它可以随风播散啊，播散得很远很远啊，所以它会到这个季节，我们半个中国甚至这个跨过长江地区啊，都可以受到这些花粉的影响啊。那所以对于花粉过敏的这些患者，那接触到这些花粉之后，它就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啊。
7: 对
8: 啊，呼吸道啊，上下呼吸道都可以受雷啊。所以鼻子、眼睛这种五官的表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啊，可以耳朵痒啊，它就像一个感冒一样哈。
7: 对。
8: 那之后呢，还可以往下走，咳嗽、哮喘这些都可以出现。
7: 没错。
8: 所以这恰好就是这些患者这个受罪的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到这会儿一定是要把他们控制。 制好啊，别让他们出现很重的反应啊，让他们安全的度这个时间，也能够去享受大自然的怀抱。
7: 而且我们发现啊，好像以前不过敏的朋友这两年也开始过敏了。
8: 您说的太对了，就您观察到的特别仔细，这是一个过敏这个疾病的一个规律。首先对什么东西过敏这件事情是后天形成的。
7: 哦，后天形成的。
8: 对，它先天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过敏体质。那过敏体质不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了啊，它其实是为我们来解释，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遗传的倾向，敏感的倾向。
7: 对，
8: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疾病它有一定的这种家族聚集性啊，而且越往下一代呢常常发作更早一些啊，可能症状表现的会更重一些。但是真正对什么东西过敏这件事儿是不遗传的，这是后天形成的啊。我的机体得反复接触一样东西之后，它才会对它形成过敏啊。第一步准确来说叫致敏阶段，就这个阶段。
7: 致敏阶段。
8: 对，这个阶段呢，身体体内呢，对于这个外界的这种，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啊、霉菌这些东西，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抗体，叫做特异性 IgE 抗体啊。这个抗体呢，一开始形成之后呢，它会装载在我们体内一个特殊的细胞，叫肥大细胞上边。这会儿装载上之后呢，其实还没有出现症状啊，我们叫做子弹上膛了啊，但是还没有扣动扳机。对，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症状？那就是得再等一个诱因啊。那比如说一次感染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新冠之后，有好多人开始出现过敏症状，
7: 对对
8: 对，这一次感染或者突然接触大量的过敏源，比如说咱们本身就对啊猫皮屑或者尘螨致敏了，然后突然今天我去了一个过敏源含量特别高的地方啊，
7: 对，
8: 一下就会诱发出症状。那诱发出症状之后，我们就会反反复复开始出现症状了啊。它一旦启动了，扳机扣动了啊，
7: 扣动了，
8: 在子弹打出去了，那它就会开始一直会反复出现症状。那当然，根据它过敏源不同，比如说它如果它是对花粉过敏，它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会出现症状。如果它是对于尘螨或者室内的霉菌过敏或者动物皮屑，那咱就会变成一个常年症状啊，不断经常反复发作。所以这个是有区别。但是过敏源形成一定是后天形成的，而且它特别讨厌的是，它是一个呈逐渐增多增重的一个过程，
7: 对，
8: 您可能会对越来越多的不同种类的过敏源出现反应
7: 啊。
8: 那么同时呢，这个反应可能会越来越重，它可以从鼻子、眼睛这种五官的症状逐渐的往下走，到鼻窦、到咳嗽，最后到哮喘，损害到肺脏啊。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啊，那如果真的有哮喘的发作，它会影响以后的肺脏发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它，把它给控制好。
7: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过敏了，
8: 对，
7: 是说明我的体质发生了问题了的，我体质变弱了呢，还是说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8: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问题啊。
7: 对，
8: 那过敏刚才我们说过，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应该是以前您没有什么症状，后来出现症状啊。
7: 对对，
8: 一个人他天生不会对任何东西过敏，尤其是这些引起呼吸道症状、这些吸入性过敏。一般来说，它常见的是大概我们。再早发病也一般得到一岁到一岁半左右，可能才会真正的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的鼻炎发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因为它是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的症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误以为就是感冒了啊，那就觉得哎，我怎么老在感冒啊、感染啊，对吧？是不是我身体抵抗力变差了？
7: 是，
8: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误区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它这过敏，它是一个过度的免疫应答啊，它是一个异常的过度的免疫应答啊，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机体把这个一些本来对我们无害的这些东西，它误以为是有害的啊，于是它进行了过度的反应。那过度反应的时候呢，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啊，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实际上这不是您这个抵抗力变差了，
7: 变差了，
8: 它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种免疫应答过强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些药物和方法都是去抑制这种。

0: 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1: 嗯，我们一听啊就明白了哈。您说到这个识别哈，我们可能就会想，比如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突然间有一年开始过敏了，可能我的识别系统出现点小偏差，
0: 对，
1: 从此之后我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过敏，哎，这也是常见的吗？
0: 对，是的，是的，您说很对啊，因为它前面是一个致敏的过程啊，我们体内得形成一个特异性的 IgE 啊，比如说咱们针对花粉啊，那体内形成这个抗体之后，然后我们准备起反应啊，那真正某一年啊，因为各种因素它诱发起症状之后啊，那这从此开始啊，每一年如果咱是对比如说对春季花粉过敏，那我们就每一年的到春季的时候，这花粉一播散，我们机体一接触它就会开始起反应啊，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的要抑制它哈。
0: 是的，对于呼吸道的这些过敏来讲，它一旦启动了这个进程呢，我们可能老要跟它去打交道了啊，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这个疾病是慢性病，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它第一个搞准确啊，您到底现在对什么东西过敏啊，这件事得先搞清楚啊。那第二个呢，不同的过敏源我们是防治策略会有不同哈、那至少我们对症治疗，比如说啊，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啊，那我们应该要记录清楚它的发病日期，到这个季节提早大概2周左右我们就开始把药物用上了啊，目的就是让它这个花粉季整个度过的特别好啊，我们不出现什么反应啊，把好这个鼻子上回到这道大门啊，这样就会减缓这个疾病向下面的进展啊，减少后边出现哮喘的一个风险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个过敏源来讲，已经特别重的这些情况，我们出现哮喘的风险比较高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哮喘的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在正规药物对症治疗基础上，我们去针对这个过敏源去做我们所谓的脱敏治疗啊，学名叫做变异源特异性的免疫治疗，这是对因了。前面咱们是为了对症，所以这些对症对因治疗我们都要结合起来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的防控啊，咱知道是对它过敏，到季节要做好多的防控措施啊，尘螨啊、霉菌的过敏或者动物皮屑的过敏，我们也有好多要需要去做的这些细节啊，日常要做到位。
1: 那么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哈，一打喷嚏、一流鼻涕，可能是过敏了，因为他总是有这种感觉，自己都有经验了。这种眼睛痒啊、流眼泪呀、为什么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和我们的结膜炎有什么区别呢？
0: 几件事吧，一个是我们首先先说为什么会鼻子眼睛都有问题，我们科叫做变态反应科，
1: 对，
0: 那这是过敏的学名了。那么我们是一个叫做病因科室哈、就是不像消化科啊、呼吸科啊、耳鼻喉科，咱们是以器官来命名的啊。
1: 是，
0: 那我们是以病因来命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疾病就是一个我们叫单病因多系统受累的疾病。那这一个过敏的问题，我可以影响全身上下各个的器官组织啊，从这个五官啊，眼睛、鼻子、耳朵、这个嗓子啊，那么再到这个肺脏哈、那么呼吸道啊，那也就上下呼吸道它都可以受累。那到消化道啊，那到皮肤啊，这些都可以有紧急反应。重的患者过敏休克，那你整个心血管系统都会出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疾病它就是会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受累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寻找它的病因啊，这件事儿很重要啊，诊断准确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咱们聚焦到眼睛这一块啊，
1: 对，
0: 那它过敏引起的的确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结膜炎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各种各类的结膜炎中的一种啊。那它的主要表现呢，因为它是过敏导致的，常常是跟空气中这种咱们接触的可吸入性的过敏相关。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可能两个眼睛都会接触啊、所以大多数时候这种结膜炎它是双侧的。我们如果只是单侧有反应，那我们可能更往啊，比如说是感染或者你这局部接触了什么东西刺激啊有关啊。那么，但是如果咱老是双侧的眼红、眼痒啊、流泪啊，那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过敏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咱们这个疾病是多系统受累的，所以它常常不光是结膜的问题啊，它常常会伴随着鼻子的问题啊。那您就看您流鼻打喷嚏，同时眼睛特别痒啊，尤其是两个内眦部啊特别痒啊，老在这揉啊，那这种我们要警惕啊、那这可能是过敏导致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些可能会帮助我们有些判断，当然最终还是大夫会帮助您来看咱病因到底是什么，去选取正确的药物。因为感染的话，咱们是用抗感染的药物来去做治疗。
1: 对对对。
0: 但是过敏，我们就完全是另一套药物治疗了，那是用抗过敏的这种滴眼液。
1: 是的。
0: 那或者呢，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激素类的滴眼液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治疗方向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让眼科医生还有我们过敏科医生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处理的。
1: 没错，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越治还越厉害。
0: 哎，是的，没错。
1: 而且我们说哈，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的 这个消炎药真不能瞎用。
0: 哎，是是
1: 啊，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反而也让我们对这个消炎药哈，有这种抵制的一个作用。
0: 耐药啊，还有等等啊，还有一些继发感染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哈，我们发现天气凉了之后，尤其早晚凉了之后，经常会有些朋友觉得嗓子眼痒、咳嗽，这种嗓子的反应和过敏是不是也有关系？我们和这个咽炎怎么区别呢？
0: 慢性咽炎它的种类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啊，过敏性的咽炎也是众多种的慢性咽炎中的一类啊。那所以我们经常说过敏可以导致比如眼睛痒啊，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痒痒，但是您说就是这个症状是不是就一定是过敏，这个反着推不回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诊断啊。
1: 对。
0: 但是那么也同样是过敏性咽炎，我们常常会往哪块来考虑啊，那就是一个也都是它是不是有这种合并其他的系统的症状啊，
1: 对，
0: 因为常常您呼吸道的过敏源它不会只影响到咽部啊。
1: 是。
0: 你是不是有同时有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症状啊、
1: 哦、
0: 那尤其是因为有些患者在过敏的时候他会有鼻塞啊，他就会需要经常张嘴呼吸，这个会经常有这种嗓子的啊咽干咽痒的情况，这个很常见、啊，上呼吸道的问题也会容易，同时会刺激这个下呼吸道啊，容易有咳嗽，所以这几件事就容易伴发在一起啊。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啊。那么此外呢，就是这个尤其这种咽痒如果明显的时候啊，那我们要仔细要去，大夫也会好好去问您有没有这个鼻子的事儿啊。那有些时候呢，它可能也是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有些时候也会造成这种咽痒的情况啊。所以这些可能我们到时候都要根据这些来鉴别啊，当然

0: 包括我们的消化道也会有过敏啊，这个听着有点瘆人呀、啊。那么消化道和肠胃的过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消化道的问题，它大多数可能跟食物过敏就更相关、
0: 哦、
1: 啊，因为这和本源的大类不同嘛，
0: 对
1: 吧？吸入性过敏源像尘螨、霉菌、花粉这些是在空气中的，我们叫吸入性过敏源。对于吃进去的、
0: 嗯、
1: 像食物啊、药物啊这些，对，可以引起消化道症状。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最典型的这种食物过敏，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速发反应，所以它常常是吃进去之后很快啊，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起反应。
0: 嗯，
1: 最主要表现其实是皮肤的问题，皮肤瘙痒啊、起疙瘩啊，
0: 对，
1: 就是算作为荨麻疹啊这样的反应。那么同时它可以伴随消化道症状啊，肚子疼、拉肚子啊，那么恶心、呕吐这些都可以同时出现啊。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就是如果它单纯仅有消化道症状，而没有其他的系统表现，尤其是没有皮肤的症状，那这件事我们诊断过敏的时候就要很谨慎了啊。它不一定是过敏的，或者说它的概率就会小了很多很多。
0: 对对。
1: 当然还有一些对于儿童来讲，因为免疫系统它相对还在发育的早期啊，它的表现不是特别典型啊。那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我们所谓非爱基介导型的食物过敏。它可以以消化道的症状为主啊，但这些更常见于儿童啊。当然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他的，我们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检测的手段啊。那其实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什么食物不耐受检测呀之类的这些检测，这些在我们学界是不被认可的啊。那么非爱基介导的，虽然它不是爱基介导，但它也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检查能查得出来的啊，这些都需要比较过敏专科我们要判断的啊，有些时候要做一些我们所谓的食物激发实验，或者至少需要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比如家长啊，需要去好好去观察，他会发现这两个有时间相关性，那我们才会去做一些食物的规避啊。
0: 对，
1: 大概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反应，过敏引起消化道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机制啊。
0: 是，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长期过敏，我就是到了过敏季我就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眼睛痒痒啊、流眼泪哈、我可能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就好了、那我能不治吗？我如果不治的话、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的、
1: 对，两个层面的事情啊。第一个，对于如果您真的是一个只在某个月份之间发作的人，我们所谓特别典型的季节性的过敏，刚刚我们说过它可能大概率是对某个花粉有反应啊、
0: 对，
1: 那我们在医院确认了之后、咱如果就是对这个花

0: 到季节结束啊，所以这个是要在这个季节咱们要坚持。那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咱当然是正常完全正常的生活就可以啊。那这是关于花粉过敏。但第二件事情，我们说这个疾病的确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点鼻子眼睛的症状，那有些人的确是不太重视啊。
1: 对。
0: 那但是这个不重视的危害是什么？因为这个疾病会往下进展的啊，它可以从上气道，我们说转到下气道啊。那所以一部分人群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咳嗽甚至哮喘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做治疗啊。那把这个症状控制好，减缓这疾病往下进展，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啊，因为孩子他的这个整个肺脏是在发育的过程，他免疫系统也是在发育的过程，他这会儿他反应第一他又强烈啊，第二个他如果真的我们累积到肺脏出现了哮喘，那在儿童时期的这些哮喘的这种反复发作会影响他以后肺脏的发育，那这个孩子我们的肺脏他都不能发育正常了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啊，
1: 一定要控制好。
0: 对对对，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接诊到一些快成年或者已经成年的这个患者，他小时候没控制好啊，肺功能我们再怎么治疗他可能也不能很好的再达标，这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咱们发现了这个疾病之后，一定要去好好去控制，要重视它。
1: 其实有些家长啊，跟您一样哈、啊，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您比如说到了过敏季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他观察不到，因为小孩也不会说嘛，可能就会经常揉眼睛啊，
0: 对对对，
1: 经常揉鼻子呀、啊、哈。那尤其是对小朋友，我们家长怎么能够观察他是过敏了呢？
0: 其实这个观察还的确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就像您说的，他尤其这个疾病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点痒痒啊。
1: 对。
0: 但这会儿我们其实就是很难发现，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说的就是，咱症状有明显症状之后，我们去好好治疗，因为它毕竟是个进展的问题嘛，对吧？那所以我们在特别轻的时候，我们也并不需要特别的去积极的去处理，咱们做一些环境控制啊，这些做到位就可以。但像刚才您说的几个就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有经常老这个揉眼睛啊、揉鼻子啊或者就是咱们经常说会有流鼻涕啊、打喷嚏这种情况啊，他老反复在发作啊，那我们又不发烧啊，那我们真的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过敏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疾病呢，它有所谓的一定的遗传性，就是指他这个家族容易更敏感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上代就有鼻炎啊、哮喘这些患者，那我们对于孩子可能这方面呼吸道症状我们就要更关注一些啊，发现有问题之后我们及早的去做检查啊，来明确一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什么过敏源，咱们要去做规避的啊。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这个季节性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朋友们肯定最想请王主任解答的就是哈，我们出现了眼睛痒呀、眼部的结膜的过敏性结膜炎呀、过敏性的鼻炎呀，甚至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呀哈，我们怎么治呢？
0: 的确是根据您受累的部位啊，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啊，但是这个对症治疗而言啊，我们其实不管是任何吸入性的过敏引起您的症状，只要是引起到了这部分啊，结膜啊或者鼻子的问题，那我们这套的治疗方案是相似的，它原则是相似的啊。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首先对于鼻炎来讲，我们是以鼻喷激素为核心的啊。那么同时配合口服的我们叫抗组胺药物，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抗过敏药啊。那这两个药物常常需要联合起来来一块来使用，目的就是把咱们的鼻子的这个鼻子眼睛这种症状完全消失控制住啊。控制之后咱要注意千万别立刻就停药啊，因为这个停药它很快就有复发了啊。
1: 对对，
0: 那我们的鼻黏膜这个炎症其实也没有完全控制住，这样它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往下进展，所以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叫按疗程，足够的疗程来去做治疗。那比如对于花粉过敏这种季节性的过敏源，那我们需要的都是刚才反复在说到季节提前用药啊，就是咱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药，
1: 预防着用药。
0: 对这会儿我们是以我们所谓的这种鼻喷激素为核心的一个治疗啊，那持续用的一直用到季节结束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季节之中啊，鼻喷激素啊，有好多人可能会很害怕一听激素啊，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些药物其实它都基本上不吸收啊，非常非常安全，它可以去规律去使用，但是呢，因为它相对呢，它起效得用点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提前开始用啊，而且它得持续的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疗效啊。那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在真正花粉季的时候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用单用一个鼻喷激素控制住症状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都还需要再联合咱们所谓的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啊，
1: 口服的，
0: 对，口服的或者一些鼻喷的，这些看每个患者。

0: 其他的病变，
1: 对，
0: 比如说青光眼。
1: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鼻喷激素啊，还有包括对于哮喘患者的吸入激素，这些吸入量的确很小啊。
0: 是，
1: 但是对于眼部来讲，那么这激素类的滴眼液或者激素类的眼膏啊，这个我们的确是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大概1到2周。之内我们就要把这个药物要撤下来啊。那所以对于这个眼部的用药来讲，也是都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求啊。咱们也要不断的随诊，因为每个人咱不是个机器人，我没法给您编个程，对吧？
0: 对，
1: 所以它都是我们要看着您的用药的情况，然后来逐渐调整一个您最合适的一个对症治疗强度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会儿发现它很重，咱用到激素类的滴眼液或者眼膏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一线的这个非激素这个药物咱们效果不好啊，咱们才加用它，对吧？
0: 是，
1: 那加用它之后控制住之后，我们的确是要把它撤下来的。它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鼻黏膜这个情况还的确稍有不同啊，因为的确激素类的眼药它还有很多像刚才您提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根据您的症状要这个控制好之后要逐渐的减量要撤下来的
0: 啊，逐步减量，
1: 对，是的，
0: 不能说停就停。
1: 具体的治疗方案一定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看他的情况啊。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时间长一点，激素使用的时间越长，我们原则上可能更会倾向于要逐步减量啊。如果是特别短期使用，那我们可能只是控制好了症状之后，我们继续续灌以其他那些非激素药物可能就可以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是个特别专业的问题，一定。

0: 中医一人一方的这个感觉。
1: 对，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因为每个人咱们就说，就包括这种所谓的家族遗传性，它过敏源不遗传，它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套治疗方案啊。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更科学更合理哈，也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病情的控制我觉得更精准啊。
1: 是的，
0: 那么有些朋友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快到过敏季了，我们就赶紧要用上这种抗过敏的药哈，比如我家里头我准备点抗过敏的口服药哈，快到的时候我也不上医院了，上医院我觉得哎耽误时间，尤其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工作特别忙碌哈，我快到我知道我自己药过敏的时候，我提前我自个儿吃点药，那这种情况行不行呢？
1: 咱就是说，如果就是对于这些季节性过敏的人群，如果我们已经给您制定了一套对于您来讲足够好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对症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不需要您反复来医院的啊，您就是应该按照我们已经给您摸索好的这套对症治疗方案来去使用药物，没有问题。我们提倡大家确定好了治疗方案之后，自个儿备好药物啊，到季节去使用啊。那么按照以前咱们的这个治疗经验和强度来去用药，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疾病有可能会逐渐进展的，即便咱们把它控制好啊，它也可能会生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趋势啊，而咱们可能会形成其他新的过敏源，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去，一个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去好好去用药的同时，我们来看如果病情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您这过敏的季节发生了变化，以前就在春季，现在变成春秋两个季节，甚至一年四季都开始发作了，那咱们可能形成了新的过敏源，那我们就要来再做检查了，来再去调整您的方案。第二个就是疾病的程度在进展，本来是个鼻子眼睛五官的症状，我现在突然发现它开始往下走了，我老在咳嗽啊，甚至有点胸闷喘憋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去准备做过敏源的复查了啊，那就是咱的已有的过敏源可能在加重啊，那这种时候因为我们说过对症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对重的患者我们要去做脱敏治疗的，也就是对因的治疗啊，咱们要针对这过敏源要去让你去耐受它，那所以这个我们可能都要调整整个治疗策略了啊，所以咱们要去要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到过敏科啊，我们再去评估再去调整。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

0: 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这儿可好，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

0: 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还是我们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1: 也是王主任好啊，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我们无论是眼睛过敏鼻子过敏啊，一旦往下走了，我们到了哮喘，如果我今年有一年哮喘了，我将来是不是年年都会得呢？而且这个哮喘会不会让我从季节性的过敏到一种常发性的过敏呢？
1: 对于哮喘来讲，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确它是特别重的哮喘，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啊。
0: 是的，
1: 那所以当一旦诊断哮喘之后，我们的整个治疗强度就会加强了啊。那还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对症治疗药物就会用到涉及到吸入性的激素啊。那这就不是往鼻子里喷了，这是往嘴里去吸啊，吸到我们肺里头。那这是对症治疗强度的加强，甚至有些患者比较重的，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随着科学进步，我们有了一些生物制剂啊，各种各样的单克隆抗体啊，这些我们对于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都有了更好的治疗的武器啊。对，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根据他病情来定的啊。那同时，那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就要更积极去考虑针对他过敏源做脱敏治疗了啊，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肺脏。那说回到他的对症治疗这一块，我们一旦开始诊断他哮喘之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吸入激素是他很重要的啊，也是需要持续要。哮喘是一个发作性疾病啊，它是在它这个尤其是在夜间容易发作啊，那它也跟当时的身体状态啊，跟它接触的过敏源的浓度强度都有关系啊，它不是持续在这个在这儿发作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疾病来讲，我们一旦诊断哮喘，我们就需要持续去用药，我们不能让它去发作啊。对，所以吸入激素是需要去持续使用的，也就是说您没症状您得一定得坚持用药啊。对，我们对于不同的过敏源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啊。对于季节性的过敏源啊，那比如说花粉，那我们也都是强调是到季节的用药，因为您脱离开这个季节之后，那咱不太会诱发哮喘了啊，因为花粉不没有，空气中可能含量很低或者都没有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去一直持续的去用药，因为它这个吸入激素，您这个吸着，到第二年它到花粉季就开始了，您还得到这会儿还得加强治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是需要到季节的用药啊。那么第二个，对于常年性过敏源，那有室内的尘螨、霉菌、动物皮屑、蟑螂这些过敏源，那我们它就是一年四季都会引起您症状，那这种我们就需要去坚持着长期去吸入药物。那即便是吸入药物，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您的病情来走的啊。一开始您发作的急性期，我们用的药治疗强度比较强。
0: 对，
1: 那吸入药物等您一直您规律吸药，持续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很稳定了，我们就给您做复查，这些跟这个肺功能也好了，一些一氧化氮、一些炎性的这个嗜酸性炎性的指标也下降了。好，那我们就会尝试给您去把吸入药物也会减量啊。所以大概我们三个月左右，我们坚持三个月治疗，然后我们看如果治疗好，我们尝试减量。那减下来降量之后，如果病情也是平稳的，那我们再三个月之后，我们可能会再去减量啊，一点。

0: 很差啊，那这个或者一氧化碳的数值很高啊，但他自个儿没有什么感觉啊。但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气道可能处于一个持续挛缩状态，那久而久之，这个我们的呼吸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恢复的啊。
1: 对，
0: 那我们把它这个气道这会儿挛缩了，我们把它治疗控制好，这气道又复这个张回来了啊。但是时间久了控制不好，机体就会做好多的代偿啊。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把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气道就会所谓的重塑啊，会增厚，会这个形状会改变。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很难再恢复了啊。那从一个本来可逆的一个疾病变成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啊，那这种就很可惜啊。那我们以后的肺功能就会到这个水平。那您可能也许日常生活中他能耐受啊，咱们的日常生活也许他不使劲去锻炼啊，或者不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咱们耗氧量不太大的时候，那都可以。但一旦比如说咱运动的剧烈一点，或者是合并了一个感染啊，那这会儿我们肺脏没有什么储备，那立刻就会很重的反应啊，那而且会很危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疾病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一定要按照大夫的要求好好去做治疗。
1: 没错哈，您看有些朋友说，哎，我真记不住，我觉得我这时间没这么准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我们的过敏源呢？
0: 是的。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那你抽一下血吧哈。但是抽完了血之后，有的人会怀疑，我觉得没这么准呀，我血液的这个指标哈，有可能吗，王主任？
0: 是的，有可能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而且这个很专业，就是因为过敏源的检测啊，我们。

0: 需要两种诊断方法相配合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有些时候先选择抽血，有些时候先选择皮试，有些时候皮试抽血共同来做啊，
1: 嗯，
0: 这些都要听大夫的要求了啊，
1: 嗯，
0: 那么之后呢，我们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希望能够给您准确检测的更准确，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单靠一个化验单，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的就说您这个是过敏啊，是不是过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过，这过敏这件事情很复杂，它有。大体来讲有两个实相的，对吧，第一个是致敏阶段，那这会儿可能您查到了有这特性埃及，可能您也没有症状，我们不一定需要针对它去做特殊的治疗啊，当然我们可能做一些防控或者去注意观察就可以，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我们第一要在这个医院要检测一定要准确，第二个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病史这个规避啊，所以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我们绝对不能拿一个单纯的一个化验单来诊断您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是再仔细的去看病史能不能对上，这件事在吸入性过敏原上很重要，对于食物过敏就更重要了。
1: 所以您看变态反应科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
0: 是。
1: 那您说这个过敏啊，它传染吗？
0: 首先大家放心啊，过敏这个疾病不传染。
1: 不传染。
0: 不是感染啊，它是这个机体自身的机体的反应
1: 啊。
0: 但是我们也说它有一定的遗传性啊，所以咱会的确会发现咱亲近的人啊，对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件事儿，这个我们有家族史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得了这个疾病，我们又不用说像感染性疾病那样分毛巾啊什么这些不需要啊。
1: 尘螨过敏。

0: 都可能会影响到您。把这些可能这些措施做到位，咱也都可以会更好的来处理。当然就是治疗啊，对症的治疗和脱敏的治疗，这些可能都会在帮助您能够跟宠物再重新建立这种亲密的联系啊。
1: 您看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想咨询您哈，但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哈，还会请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哈，我们想请您提醒我们朋友们几句哈，我们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口服用药、外用用药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加强防护呢？
0: 对，对，您说的特别对，整个的过敏性疾病，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指南和策略，就是我们所谓四位一体的防护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得诊断明确、诊断准确，看过敏是什么，那我们对它进行环境的控制。那第二个就是正规的对症治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口服的抗组胺药物配合鼻喷的激素啊，甚至有哮喘，那我们用吸入激素等等啊。那么这是对症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对因的治疗，我们对重的患者，我们去针对与它过敏源做脱敏治疗。第四个就是患者教育，我们得让更多患者了解到正确的这个过敏防护的知识啊。
1: 对对。
0: 那第一，希望他能够完全正常生活，然后重回大自然怀抱，也希望他这个疾病最主要是不要向下进展，别损害到我们的内脏啊，尤其对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要保证他的肺脏正常发育啊。
1: 好，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王子希王主任哈，
0: 谢谢，
1: 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您。

快酒采用六步鲜米精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对，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酸
1: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竖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 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 一啊、B 二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

0: 那价格呢只要299元、
1: 嗯、
0: 和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0: 嗯、
1: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0: 哦啊、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嗯，
1: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1: 哎、
0: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哎、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0: 嗯、
1: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0: 嗯、
1: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0: 嗯、
1: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蔚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开幕在即，市区交通部门增加多项服务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
0: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纳入法律范畴；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
0: 河北省廊坊市孟廊坊水云间焕新启幕，为廊坊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开幕的2026服贸会。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等全方位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4: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3: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邢柳说：“
5: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3: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6: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街，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3: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服贸会或首钢园。

0: 首钢园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 一线四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
1: 那么该如何出站呢？金安桥站 K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一号。

0: 你的堤顶广场、下河通道和滩地清水平台组成。这里是永定河边观赏落日的绝佳点位。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玲介绍，
1: 这个点位呢，它整个叫做长街西轴线的一个延伸点。那这是首钢大桥，再往西您看到就是西山还有定都阁，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线焦点。这个广场的话，咱们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休憩观景，包括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的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首钢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氛围，这个景观。
0: 在两园一河区域，今年福茂会前，首钢园与园博园两园之间也将实现水上和陆地的互联互通。目前两园一河客渡船已经开始试运行，乘船而行，永定塔的轮廓与京广铁路的轨迹尽收眼底。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我们的客渡船呢是真正实现了永定河两岸的水路的连通，市民朋友们呢乘坐我们的客渡船可以避免长距离的绕行，还可以同时呢去欣赏永定河两岸的风光。未来我们客渡船呢还可以方便我们骑行的朋友们，可以把自行车运到客渡船上，实现两岸的骑行的一个连通。
0: 在陆路方面，两园一河电动观

0: 验、物流监管等智慧化技术，加强国际的合作，推动技术贸易措施协调与互认，打通相关的贸易渠道，建立航运产业聚集区。
1: 天津海关把智慧海关合作与建设示范点嵌入到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打造主场外交加政企沟通加国际交流的对外主题宣介平台。天津新港海关综合业务二处处长周传奇说，
2: 抓好与上合组织国家口岸的贸易便利化，我们要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海关的电子证书的联网核查工作，来促进信息的互通、监管的互认，促进我们整体口岸便利化措施的机制升级。
1: 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驻华代表阿斯卡尔达伊罗夫说，
3: 我们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客户，我们希望可以在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得到上合组织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进出口手续、物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便利，希望更多哈萨克企业可以借助天津港来做合作，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市场。
4: 来关注民生方面，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将通过完善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压实网络第三方平台管理责任，实施数字化信息追溯等方式，切实保障市民饮食安全。其中北京市探索实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固化为法律。

0: 利益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三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侨批，展览搭建了十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2: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1: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八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侨批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侨批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2: 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3: 最中间的显眼地址，写出书信的名称。
1: 侨批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侨批。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4: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1: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5: 跟节庆活动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办了非遗贺新春、非遗过大年、非遗换新购等等，去促进我们文化的传播和市场的转化。非遗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6: 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展会的人气板块，传统非遗技艺颇受关注。现场集结了传统工艺美术、民俗饮食、创意文创等多个门类的数十项非遗项目，以互动体验、产品开发、产业输出的全新形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强劲的产业潜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7: 走进梅江会展中心 N4 馆的金派非遗艺术生活馆，在关照轩展位里，青花茶具、粉彩瓷板、手绘赏瓶一字排开，闪耀着瓷釉的温润光泽，尽显金派制瓷的细腻功底。关照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艳菊说，
8: 关照轩和老美华呢，这两个百年的这个非遗老字号，共同搭建了一个38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式美学空间，以游园的这种形式，让大家感受这个非遗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关照轩呢，主要是带来了一个主题，就是瓷上京韵，天津的一些风景，我们都绘到了瓷器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合峰会的国礼国宴，然后也非常的精美。
7: 为了让老手艺走出展柜，让非遗走进生活，关照轩带来了各式茶杯餐具，新颖的样式、细腻的图样吸引了参观者驻足挑选。而展位一侧的盲盒抽取区更是排起了长队，不少年轻人等着拆一份非遗惊喜。市民赵女士说，
9: 我刚才拆了一个，看了一下是航母观澜，就是咱们这个天津港口的图样，还是挺绘声绘色的。这一套杯子特别有特色，上面画了很多咱们天津的美景，比如说还有蓟北雄关、天塔悬云、永乐观金等等等等。我准备买几个回去，让我的朋友也体验一下，让他们也拆一下。
7: 在荣成集团时代记忆展区，非遗系列产品则解锁了非遗可穿戴、可把玩的打开方式。合香珠、宋锦发卡、非遗文创盲袋，每一件小产品背后都是完整的非遗记忆支撑。
0: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孟廊坊水云间西里街区第一栋正式焕新启幕，为廊坊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焕新后的水云间西里街区，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气息。悠扬的乐曲从特色双阳台演绎场景缓缓流淌，民谣演唱、国风演奏、湖畔音乐会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听乐曲、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廊坊夜晚的烟火诗意与新潮活力。
11: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首先这个打卡墙，我觉得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12: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节目，包括的话坐那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
10: 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故事烟火十集，引入十余个特色小吃档口，汇聚80余款风味佳肴，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特色夜食的核心业态，烟火气十足。同时一大批区域首店创新品牌集中落地，零售、餐饮、休闲多元业态集聚，进一步激活廊坊夜间经济活力。
6: 北京摄影周2026将于本周六在北京中华世纪堂开幕。摄影周是以影像、共感、致见为年度学术主题，邀海内外摄影家、策展人、专家学者、艺术从业者齐聚，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构筑起一场融汇时代叙事、历史回望、学术思辨、文明互鉴与大众共创的影像文化盛典。
0: 摄影周还推出匠心营造、经典流传第一届中国古建筑摄影展，以细腻影像呈现出古建美学，记录人文遗存。摄影周还特别设立了老艺术家致敬专题单元，接续老一辈创作者的学术传统与艺术精神。
6: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9月3号，全球首个原生智能体人形机器人银河星载正式开启了全网预订。

0: 三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剩余五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于9月5号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三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5周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比例为3.6%，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其中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的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

0: 袭击，将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

0: 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0: 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

0: 去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

0: 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

0: 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

0: 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我继续跟您聊咱们汉字的起源的故事。昨天啊，咱们从伏羲画八卦的上古神话，到仓颉造字的传说，一路的搜寻，好在终于在近代出土的刻画文物中找到了可靠的线索。而说起近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汉字考古发现，那就是甲骨文的发掘了。由王懿荣发现的这些个刻着神秘符号的龙骨骨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方块字，汉字历经千年，经历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在日文中会有汉字？为什么朝鲜、韩国的不少文字的发音与咱们中国的汉字相同？话说天下，王明君带您继续探寻古老汉字的起源。话说在1900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6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随即进入了中国。同年的8月14日，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还有光绪皇帝一溜烟通通都逃离了北京，后来经过山西来到了西安躲避。那年头啊，真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啊。就在这一年的5月，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也感到万念俱灰，他竟然携着夫人、长子以及媳妇先后在家中投井而死。而在王懿荣死后，家里的经济变得非常的困窘，他唯一还活着的第二个儿子王汉甫竟将老父亲生前所珍藏的龙骨片有1000多片通通都变卖出去了。以至于这些龙骨片到底从哪里来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身世，王懿荣最后也没能够知道。真正解开这些谜题的人叫做罗振玉。这个罗振玉是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晚年号真宗老人。罗振玉也不是一个寻常人呐，他自幼就喜欢研读古籍，在文物和古董方面的造诣很深。1902年，自打罗振玉第一次看到龙骨片上文字的墨拓本之后，他就对龙骨文着了迷。1906年，罗振玉任清朝政府的学部参事官，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广泛收集起古物来了，也就开始正式着手调

个汉字的结构已经固定了不少。话说到了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一年，秦朝的将领王贲

再后来，隶书不仅仅在秦朝的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也开始用隶书了，所以隶书在秦代被称为了左书。隶书的出现，那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因为在隶书以前，汉字主要都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写的，而隶书以后，咱们的汉字啊，才开始有了横、竖、撇、点、折的这些笔画结构了。从此以后，汉字告别了延续千年的古文字，迈出了今天近代文字的步伐。后来还逐渐有了更为规范的行书、楷书等字体。当然后来也有专家们指出啊，说这个程邈所创造的新书体，其实早在咱们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在各国的民间流行使用了。汉字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日文里呢？为什么不少韩国、朝鲜文字的发音也与咱们汉字相同呢？这些现象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要回答

后来据说王仁到日本之后也学会说日语了，还创作了日本的和歌，王仁也就被后来的日本人称为了和歌之父。自古以来啊，汉字的输入和传播都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而历史上国人东渡去往日本的事例还真的有很多呀。据说在1873年日本考古会在九州熊本县的一座古坟里挖出了一具神秘的石棺，在这个里面人们发现了一把随葬的铁制环头大刀，而在这个刀的身上发现了刻有74个汉字的铭文。据说这铭文的作者叫张安，大约是汉朝人，推断时间应该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了。这里面有个最关键的发现，这个时期这个刀上的汉字已经与纯正的汉字有了明显的差别，它们已经带有日式汉文的风格了。如果说秦始皇派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徐福最后去了日本，那么方士韩忠又会去了哪里呢？在韩国的开国神话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位天神名字叫桓雄，这个桓雄曾经带领着3000人马降落在太白山顶的神坛树下，而那个时候的古朝鲜还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大多的时候人们还都用着口头的方式来进行着交流。据说到了古朝鲜世宗当国王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朝鲜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那个时候的世宗还特意派遣了不少古朝鲜的一些个知名学者前后十几次来到中国学习，研究咱们汉字的精髓。后来呢，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1446年左右发明创造出了朝鲜文，而古朝鲜也在使用了近千年的中国汉字以后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可见这汉字对朝鲜对韩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至于当年那个寻找不死之药的方士韩忠，也有不少的专家们推测，说不定他很有可能就是韩国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呢。咱们来看看啊，据史记中记载，韩忠出海以后传说已经修道成仙了，所以啊他也非常有可能被后人奉为天神。而当年韩忠带领着以罗氏族卢氏族为主的3000臣民东渡海洋，也很有可能就选择了在适合居住的太白山下落户。更为关键的是，根据推断，汉字传入古朝鲜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到汉初的时候。要是这么一说呀，这和韩忠等方士到古朝鲜的时间还真是非常的吻合呢。要说起这汉字的影响，那不只是在秦汉时期，在更早的时候，随着咱们中华民族的频繁外迁，东南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不少国家的汉文化圈。而咱们的汉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征求意见稿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纳入法律范畴。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
0: 河北省廊坊市孟廊坊水云间焕新启幕，为廊坊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开幕的2026服贸会。

0: 覆盖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 一线四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1: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 十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一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二号登陆厅跟三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四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十一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0: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2: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0: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3: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休息场接，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0: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服贸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3: 今年服贸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4: 另外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介绍，首钢园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 一线四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
5: 那么该如何出站呢？金安桥站 K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一号登陆厅，十一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二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三号登陆厅，十一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四号登陆厅。
4: 而非机动车停放方面，首钢园及周边可停。

0: 尤其观景，包括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首钢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氛围，这个景观。
1: 在两园一河区域，今年福报会前，首钢园与园博园两园之间也将实现水上和陆地的互联互通。目前两园一河客渡船已经开始试运行，乘船而行，永定塔的轮廓与京广铁路的轨迹尽收眼底。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我们的客渡船呢是真正实现了永定河两岸的水路的连通，市民朋友们呢乘坐我们的客渡船可以避免长距离的绕行，还可以同时呢去欣赏永定河两岸的风光。未来我们客渡船呢还可以方便我们骑行的朋友们，可以把自行车运到客渡船上，实现两岸的骑行的一个连通。
1: 在陆路方面，两园一河电动观光车已经开通，线路单程约 5.6 公里，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客渡码头串联起来。市民朋友乘坐客渡船来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之后，还可以乘坐观光车去首钢园，真正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2: 我们通过实施低顶路的提升工程呢，串联首钢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园博园等重要的这个生态节点，到明年底之前呢，我们能够实现构建总长为30公里的贯通连续的滨水慢行空间。
1: 今年福报会前，永定河集二期将在9月7号启幕，将与去年落成的一期连片贯通，形成完整的滨水商业集群。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六周日两天，北京市天气总体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舒适，适合大家安排休闲出行。9月5号星期六，北京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大约31摄氏度，最低气温大约20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到初秋时节，但是午后的气温仍然偏高，阳光较强，外出活动的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
4: 周日北京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最高气温预计在29摄氏度左右，早晚天气更加凉爽，体感较为舒适。气象部门提醒，周末计划户外活动的市民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时间。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人群外出时，建议适当携带一件薄外套，注意早晚温差。
3: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布，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这一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为区域互联互通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位于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紧邻天津港。作为天津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的全新核心载体，中心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将推动3项改革举措、6项任务落地。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主任曾全义说，
6: 通关模式创新，建立智慧海关示范点，通过先进技术建立水运集装箱、审单查验、物流监管等智慧化技术，加强国际的合作，推动技术贸易措施协调与互认，打通相关的贸易渠道，建立航运产业聚集区。
5: 天津海关把智慧海关合作与建设示范点嵌入到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打造主场外交加政企沟通加国际交流的对外主题宣介平台。天津新港海关综合业务2处处长周传奇说，
7: 抓好与上合组织国家口岸的贸易便利化，我们要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海关的电子证书的联网核查工作，来促进信息的互通、监管的互认，促进我们整体口岸便利化措施的提质升级。
5: 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驻华代表阿斯卡尔达伊罗夫说，
8: 我们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客户，我们希望可以在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得到上合组织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进出口手续、物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便利，希望更多哈萨克企业可以借助天津港来做合作，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市场。
4: 来关注民生方面，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

0: 任，实施数字化信息追踪民隐私安全。其中北京市探索实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固化为法律。
1: 3号记者从北京市市场

0: 海底捞、星巴克等九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
1: 对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工具扫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预付费备案、经营状况、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还能看到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等内容。透明而公开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消费决策。
0: 从今年5月20号开始，河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新增14个医疗服务项目以及22种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再度扩容100余天之后，河北台记者实地探访，看看新医保能够给老百姓省多少钱，带来哪些方便。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0: 动脉重度钙化病变的一个核心器械，它的适应症呢非常的明确，手术操作呢也很规范，风险可控，成功率也很高。不过呀，以前这个单次的治疗费用啊确实比较高，现在啊咱们河北省把它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呢也能够明显的减轻。
1: 患者家属：
2: 我们这次呢真是赶上好政策了，医生说这个耗材呢刚进这个医保，原来呢我们一次得花10000多，现在呢自己只花3000块钱，个人的负担呢一下子就降下了，医保太给力了。
1: 此次纳入河北医保支付范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共计22种医用耗材，以及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4个医疗服务项目，支持我省医疗机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能力。
3: 来关注文化领域，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3号走进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北京非遗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3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相思的桥批，展览搭建了10多组沉浸式实景，重现电影里的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5: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4: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桥批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桥批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5: 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6: 最中间的显眼地址写出书信人的名称，
4: 桥批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桥批。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7: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4: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

0: 化价值和强劲的产业潜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田晓希发来的报道。
1: 走进梅江会展中心 N4 馆的金派非遗艺术生活馆，在关照轩展位里，青花茶具、粉彩瓷板、手绘赏瓶一字排开，闪耀着瓷釉的温润光泽，尽显金派制瓷的细腻功底。关照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艳菊说，
2: 关照轩和老美华呢，这两个百年的这个非遗老字号，共同搭建了一个38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式美学空间，以游园的这种形式，让大家感受这个非遗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关照轩呢，主要是带来了一个主题，就是瓷上京韵，天津的一些风景，我们都绘到了瓷器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合峰会的国礼国宴，然后也非常的精美。
1: 为了让老手艺走出展柜，让非遗走进生活，关照轩带来了各式茶杯餐具，新颖的样式，细腻的图样吸引了参观。

0: 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1: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节目，包括的话做的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
2: 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

0: 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且按照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6: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7: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7: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6: 前面的路口请

0: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五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少年求学时心系家园，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开辟根据地时与民同心，直至最后血洒降蓬山，用生命兑现初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一同沿着他的生命轨迹来读懂这份跨越百年的人民情怀。首先让我们有请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1: 大家好，
0: 欢迎韩老师哈。我们继续来欢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欢迎您做客。
2: 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以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两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0: 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

0: 进行了这个抗日斗争，所以他对抗日对武装斗争抗日武装斗争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的。在这个英子沟呢，我知道啊，英子沟当时是东北抗日救国会，也是我们党秘密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就是在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有意返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这些青年学生学习军事斗争。他作为本身他带个学武在讲武堂学过，他自然要当教员，而且分期分批的，像东北的当时抗日救国会的我们后这个秘密党员都在那学习过。比如在北平的青年学生像张西尧啊，像其他的高春明都在那儿待过。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青年学生领袖，又真正从事过东北的抗日斗争，所以他必然他可以还现身说法，他在抗日斗争的时候在东北他怎么打的，他有自己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必然是教员。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持续来关注。在后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白以华的人生经历哈，一开始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投笔从戎，然后关键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129运动他又继续的奔赴了抗日一线，再往后有一个时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有那么熟悉哈，就是党组织派他前往绥远还有硕公中来垦区。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垦区，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当时以这种开荒生产为掩护，白以华持续做了哪些工作来救亡图存。韩老师，
0: 因为一开始我研究这个事情呢，我还真闹不清楚这个绥西是什么地方。后来我年轻时候到内蒙建设兵团，我去的地方是巴彦诺尔盟，巴彦诺尔盟的地方就是就那个时候说的绥远的西部，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巴彦诺尔盟地区河套地区。这个白以华在当时亲自写了一首歌词，也介绍了他们这个位置，他们

0: 的朋友，他的战友，在北京学生运动的时候，918的时候就已经结成了非常好的深厚的友谊。
1: 嗯，
0: 他到了垦区之后，抗日战争宣布爆发，他要组织队伍，他的队伍的骨干靠什么？他又回到北京，通过在太原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后，又回到北京，把他那些学生运动的那些骨干、那些战友，又招到一起，一块儿到的绥西。他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都是北京的青年学生。
1: 嗯，
0: 当时的石团之前啊，叫做华北抗日联军。华北抗日联军的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连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大学生。
1: 嗯，
0: 这是在八路军系列部队系列里头是很少见的。
1: 嗯。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时间线继续往后来分享。其实，在平西期间，白蚁花是做了很多的抗日斗争的，像比如他指挥了沿河歼灭战，然后塔岭沟反围攻，还击沉了日军的汽艇，包括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还看到了，其实他还有这个帅部哈，他的部将有击落敌机的这个经过。我们下面继续时间交给韩老师。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您还。

0: 这支部队从沙城这边要就得沿途看哪个地方容易设伏搞埋伏，就在阳城外边一个地方一个长沟里头两个营分开上，这个仗打得非常惨烈，因为我的武器很差，
1: 嗯嗯，
0: 又是两个营，真正投入战斗力的不足500人，日军这个中队300多人，全副武装，精良武装，最先进的武装，我们都是没有重武器啊，手榴弹、步枪、汉阳造、3八大盖都是较厚的，那太少。哎，但是有智慧啊，大学生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懂得军事，懂得利用地形地势，利用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掌握的情报，哎，一下子把敌人压到了沟底，但是很惨烈，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打了很长时间。都不，这就是打了后一天一天，老这战士们都没吃没喝了，没辙。我们这平西也是比较困难，他把他自己的坐骑大骡子叫白龙马呀，这就是
1: 白龙马
0: 杀了，
1: 嗯，
0: 给战士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1: 嗯，
0: 这在整个晋察冀那一局，消灭日军一个中队的很少。
1: 韩老师，您看啊，刚刚您谈到了在平西的时候有三场很重要的战役，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吧，小白龙枪法很准，三枪三个区域兵。
0: 在这一次战斗中呢，全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
1: 嗯，
0: 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马上就都分散开了沟里了，和一个很长的山。
1: 嗯，
0: 站出来一个区域兵，指挥这个哪集中哪集中区域兵，这是咱们知识分子懂这个，拿区域一指。

0: 时的这个徐三阳呢是个炊事员，挑着饭桶两个桶往前线送饭，往前线送饭的时候，这个飞机呜呜就冲他来了，他一看什么八百的扁担往地下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什么枪，就是制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过
0: 这个战士叫徐森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师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就这么
1: 自此有了我们打引号说重武器哈。
0: 对，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先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婉仪，你看我们刚刚听完相关的事迹之后哈，结合你自己之前在湘鄂川黔巡访的经历，其实也实地调研过不少相关的史料哈，听完师团这支我们打引号说学生军在平西的成长经历之后，你觉得一支抗日队伍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它的支撑会是什么？你的理解？
2: 我觉得一支队伍能够站稳脚跟，最核心的支撑就在于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于老百姓的支持。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收藏了一份白蚁画的备忘录手稿，上面就有提到面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的干。那这支知识分子团队呢，他们一方面是坚持群众观点，另一方面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作战宣传动员上的独特优势，才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那敌后嘛，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没有稳定的后方，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厂和粮仓，那这些资源情报从哪里来？就只有从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那里来。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把这些资源、把粮食、把情报，甚至是把孩子给他们？那正是因为这支队伍它不是来战的，它是来守的。另外我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走访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百姓在提到八路军的时候，就像说起自己。

步一步走上战场的。然后形式上呢，我计划是可以设置两条时间线，双重时间线一条是我们今天二十多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在面临上学毕业找工作，那另一条呢是同样二十多岁出头的白蚁化，他是怎么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不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时期的生活放在一起比较谁更伟大，而是要我可以通过这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先把这个历史拉近距离，然后再进一步讲他怎么成为英雄。然后在视频当中我刚想到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可以运用 AI 或者什么手段去给它还原呈现一下，就是我通过地方党史了解到啊，在1941年的春节他到密云的龙泉寺是留下了一首诗，然后其中有两句啊，写到这个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你看一个会写诗会读书的人来到山水之间，他想到的还是国家兴亡，可谓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这一份书生意气他最后是落到哪里呢？我想对于白蚁化来说，他是进入到了学生运动，

0: 变成最后的承担国家的命运。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让我来做的话，重新讲述白蚁画它的事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感谢燕宇的分享。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

0: 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0: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在今天呢，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白蚁画。

0: 行的，从平西到达平北啊，到了平北以后呢，按照这个白蚁画的提前部署，队伍呢将这个山高林密的云蒙山作为了一个落脚点，就这样啊。
1: 这是他刚到或者说为什么去的一个经历。那他找到落脚点之后是如何把落脚点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的？这一块请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好的啊，这个落脚点有了然后这时候啊，实团呢马上抽调了20多名干部组成这个地方的工作团。这些工作团的人员呢就是依托这个山地，因为他们把落脚点选在了云蒙山嘛，依托这个山地在这个长城内外白河

0: 哦，日本有一个78天的大扫荡，
1: 是的，
0: 对，然后白羽会还制定了相关的战略来反扫荡。
1: 针对这个日伪发动这个78天的大扫荡，白羽化制定了就是敌界、我界、内外线相结合这个反扫荡战术。在这其中呢，我们这可以说这个实团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冯家峪战斗。那事件呢，发生在是1940年12月15日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折田中队啊，正在向密云县城的方向撤退。当他们走到这个冯家峪有个地方。

0: 同样打得激烈啊，从清晨一直到午后，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就白蚁化想尽快结束这场战斗，于是呢就手拿着这个旗子啊，站到这个大青石上啊，指挥作战。敌人很快的，因为就发现了白蚁化，就立刻集中火力朝这边射过来。这时候啊，子弹打在了大青石上，这个白蚁化的警卫员呢，赶紧把他从大青石上给他拉下来啊。等到下午3点钟，不是还这战斗还在进行吗？这时候有一部分这个躲到这个长城敌楼的敌人啊，仍在负隅顽抗。白蚁化这时候啊，就是不顾一切了，是吧？又一次跃上了大青石啊，下达说顽抗冲锋。就在这时候啊，敌人的枪呢就击中了这个白蚁化的头部，白蚁化呢因此就壮烈牺牲了。
1: 这是他当时壮烈牺牲的完整经过。在此之后，应该说当地的民众也好，或者说使团也好，包括在网上晋察冀津区的相关的区委党委也好啊，其实都在不断的缅怀这位年轻的团长。这中间他们是如何送别这位团长的？
0: 是的，就是白蚁化牺牲以后呢，由于当时封乱密的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友们呢就从老乡的家里啊借了一床棉被和几块木板啊，含泪呢把他们最敬爱的白团长呢安葬在了就是他牺牲的那个降鹏山东坡的一棵栗子树下啊。石团政治处呢就把几十位干部啊撰写的关于悼念白蚁化的像文章啦、诗歌啦等汇编成了叫纪念白蚁化同志专刊。这到1941年4月28日的时候，也就是他牺牲大概2个多月之后啊，就是为他召开了这个追悼大会。根据地啊附近的军民大概有3000多人参加这追悼会。
1: 就是追悼会的经过。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一直有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在此已经经历了白蚁化同志他从1931年918事变之后如何投笔从戎，到1941年牺牲之后的相关历史，但其实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我们知道白蚁化也被人称为是小白龙。
0: 是的，
1: 对，我们现在从刚刚这个沉重的话题中稍微抽身出来，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小白龙。我记得最开始是这个内容是跟是在辽西大地的时候就有人叫他小白龙了。
0: 没错。那么白蚁化呢之所以啊被老百姓称作小白龙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这个三方面的缘由。首先呢他姓白，这个长得呢是属于白净清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平日里呢特别爱穿一件白布的长衫。刚才前面说了，说白蚁化的个子有1米95，非常高大，是吧？然后这时候呢走在这人群当中呢是非常醒目的啊，一下子就能看到他。我觉得啊最关键的还是说得他的这个作战风格。他率领这个队伍在这个打击部队时候啊，战术特别灵活机动，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把敌人耍的这个团团转啊。因此呢辽西一带老百姓啊就认为说这哪里是打仗呀，分明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呢就把这个小白龙的称号送给了白蚁化。实际上这个小白龙呢不仅在这个辽西大地啊广为流传，他来到平北以后呢，在平北地区呢同样也是家喻户晓。因为在平北一带很早的时候呢就流传着说勇敢善良的白龙与这个作恶多端的黑龙啊打就是斗争这个神话故事啊。当老百姓呢亲眼看到说白蚁化在战场上那么神勇啊，心里就认定了啊，白蚁化你就是这个白龙转世，是专门来惩恶扬善拯救这个老百姓的啊。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小白龙里面啊，我认为呢是包含着就是老百姓对英雄发自内心的一个崇敬与爱戴。
1: 其实除此之外，我这儿有个自我发挥，为什么呢？说我那天看到了密云的一方山水之后，我特别受触动，说今天有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好，在这样一方水土中

0: 种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当年在烽火中英雄们的付出的。所以说白龙这个称号，我当时就想到龙，看到密云水库，我说传说中的龙翻云覆雨责备一方，但是烽火中的龙英勇斗争不负人民。我想这当然是站在我们今天后世来看哈，这也是说我们一直把它称为龙，至少从某一个方面的赞颂的点之一。再次感谢来自密云趣味当时研究室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刚刚听完了从韩老师这儿到钱主任这儿完整的关于白蚁画的经历之后，二位最有感触的历史细节或者是说相关的事迹当中最触动你们的点是什么？婉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听了这段故事之后，我最有触动的点恰恰是白蚁画他在牺牲的时候30岁，但在今天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我们仍然在说到他的名字被记了80年。到今天密云的百姓在提到小白龙的时候仍然像提起自

0: 感谢，来婉仪的分享，来来分享一下谚语，你的感受呢？
1: 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讲解，其实我关注到，刚刚钱老师讲到，就是把野话能够在人民群众当中去稳扎稳打的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然后一步步的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我觉得他。

百姓打仗嘛，肯定也跟着遭殃，所以当时白蚁花他就没有再向百姓家去要粮，而是把自己的坐骑给杀了，然后给前线的战士去充饥。我觉得这个细节就特别能够让我理解为什么白蚁花能够被当地的百姓记了80年，因为他心里的人民，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是眼前的这个百姓家里还有没有粮食，是打完这场仗以后百姓还能不能继续

馆呢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这些个，那么白蚁画历史陵园呢还于2020年啊入选第三批的国家级就是抗战纪念设施以及遗址名录啊。现在如今呢，每逢这个到清明、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机关干部、学校学生以及部队官兵呢，都会到此来缅怀我们的英烈啊。这也成这个白蚁画烈士纪念馆以及它的陵园呢，也成为了啊开展主题党日、接受红色洗礼、锤炼党性的一个实景课堂。那么如果是站在这个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呢，白蚁画身上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啊。作为当代青年呢，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啊，应该是汲取它四方面的这个精神力量。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这种有这种啊赤诚的这种家国情怀啊，就是当918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家乡东北沦陷了，这时候啊他就不再安心的去读书了啊。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韩老师也说了是吧，他向校方提交了这个抗战申请，可以说呢他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啊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啊。当年呢白蚁画用这个生命守护着啊我们密云这块土地啊。那么现如今呢密云呢已经成为了首都重要的水源地啊。我觉得这我因为我是密云人，所以我站在这个密云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传承。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成为重要的水源基地了啊，作为青年朋友们呢就应该要守护好密云的绿水青山，筑牢首都的生态屏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北啊，这样他立下了军令状了。那么到了平北以后，到战场上，他既是指挥员，又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啊。所以呢，如今呢，我们密云这种发展啊，正处在一个这个攻坚克难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就需要青年们呢迎难而上啊，敢于担当啊，踏实干事。我想这不光是我们密云青年，我觉得所有青年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啊，用自己这个实实在在的能力啊，来为发展做贡献。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0: 位同学婉仪，你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你有很丰富的红色宣讲经验，如果今天再给你出一个题哈，你来给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讲白蚁花的英雄故事，你最后来传递他身上的哪一点？
1: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点的话，我想讲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很怕把故事讲得太大，把英雄讲成一个超人。但其实英雄也不是天生的，白蚁画他其实最开始也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和我们一样，有他的课题，有他珍贵的，有他真实的东西。

0: 抗战胜利的曙光，却和无数革命先烈一道，用血肉为我们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云蒙山巍巍矗立，白河水滔滔不息，英雄的事迹不会被遗忘，而这份为民担当的精神也将在一代代青年的积蓄中持续的传承和更续。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本期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全部内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

是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

0: 的演唱会啊，我就在车上见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迷，而且当天的票是非常的难买的，我甚至因为是提前一天买的，都没有抢到二等座，只剩下少量的一等座和少量的商务座了。所以今年各大线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客流又呈现出各大方向的哪些新趋势呢？
1: 今年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各条高铁线路啊，都比较火热，但是其中呢，咱们北京呢，主要是八大站吧，啊，八大站实际上是分别奔赴祖国的各个方向，我呢就按照各个站的这个方向呀，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其实咱们北京真的是有八个这个火车站哈，您正好跟大家捋一捋。
1: 咱们北京南站呀是以京沪高铁为主啊，那么长途的客流呢，主要就是济南、南京、上海和青岛方向。短途呢，那大家就是特别熟悉了，京津城际啊，在天津方向的双向流。
0: 嗯，
1: 这是北京南站，特点非常突出。
0: 嗯，所以北京南站算是客流大的，是不是？
1: 对，北京南站应该是北京局里面客流比较大的之一。北京西两个车站是最大。
0: 嗯嗯嗯。
1: 北京西站呢，那就是京广方向为主。
0: 对
1: 啊，京广方向直通流呢，今年比较热的是郑州、太原、西安，主要是奔西北和这个咱们中原地区，南方可能受到水害影响，可能会

0: 量只能在西站或者南站坐。现在好像你选择的时候可以在北京站踩一脚，或者在通州站踩一脚。我们那个刚才韩州提到唐山，可以在通州下，我也可以在北京站下，可以根据自己的距离，比方我下车我要去通州工作了，那我要回台这儿，那我就在北京站这儿下，会比较近。
1: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年暑运有一条城际铁路迎来了它的生日，京津城际，这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非常重要的一条城际线路，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呢？
2: 京津城际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这个暑运以来啊，日均是13.9万人，单日的最高客流是8月22日17.45万人。京津城际呢是2008年8月1日开通运营的。当时呢，一个是服务助力北京奥运会，另外呢，也是拉开了中国高铁的序幕，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咱们高铁的第一代自动检票闸机

0: 这个售票呢又进行了改进，是手机购票啊正式的这个上线 ，APP 也是在2013年年底实现的。然后这个2014年3月1号呢，互联网这个售票呢也实现了实名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啊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互联网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啊，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啊，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啊，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呢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啊。2015年9月份啊，这个京津这个中铁京通卡吧。啊，金总，我们进一步做了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啊，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1: 对，
0: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这种服务。
1: 对，刚才那个他说他通勤的是10次票的话，应该是2023年开始的，
0: 对，
1: 做了一个节目。
0: 2023年的6月15日。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同一天呢，京津城际首次上线的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1: 对，
0: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京津城际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与时俱进吧。
1: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刚才我们客运部门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给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这条铁路在18年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车辆车次，还有我们的票面，我们买票的各种优惠上，各种的便民措施啊，这也体现了铁路为民的大的思路。今年暑假我们国铁北京局餐饮成为了热门的搜索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炸酱面登上火车了。8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想问问孙主任，这个11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2: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2: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咱们是这个冷链儿，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儿，冷链儿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不能用。
1: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也采访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我们一般如果去餐饮的话，您可以看我们餐馆有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有没有经营冷食，就冷盘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不可以卖这种拍黄瓜之类的，因为它属于生食嘛。所以铁路上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像黄瓜什么，它是生食是吧？那我们现在菜码怎么办呢？
2: 配了6种菜码：黄豆、芹菜丁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1: 对，
2: 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1: 您说的这些菜码，它其实一焯以后冷下来它还是很脆的，不像黄瓜这些，如果你把它一焯水那就软了，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炸酱面搬上我们的列车呢？我一想啊，它也代表了我们北京的特色饮食，它有什么样的口味特点？
2: 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市井烟火气的餐食，我觉得我们北京局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2: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

0: 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
1: 嗯。
0: 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啊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料理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啊，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三十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1: 嗯，但是这个冷链啊，就是冷着上车，但是在车上你吃炸酱面，它毕竟不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啊，它得再加热一下，这个复热以后，那这个面有可能会坨，或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攻克这些技术难题，这背后我们是怎么来做的，要开发一样新的餐食让大家都喜欢又成为我们铁路的招牌，到底怎么做呢？
0: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完了，或者说糟了，
1: 那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了。
0: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干黄酱、黄豆酱、这个甜面酱，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1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酱的那个香味儿，
1: 咕嘟着。
0: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遍的。

0: 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不能
1: 不能提。
0: 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肉香啊，还有这个葱香，最后就是面香。
1: 所以有的时候要推出一款新的餐食啊，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呢，炸酱面已经成为了我们京津冀铁路的新的暑期亮点了。当然后续在秋季、冬季它还会继续推出。那到底除了炸酱面以外，还有哪些我们的新的餐食也体现了我们铁路服务的新变化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当中，我们京津冀的铁路，我们北京铁路局又做出了哪些服务上的升级？北京的各大客运站又有哪些新的服务变化呢？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马上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8: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9: 游戏开始了。
10: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9: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0: 这小场面。
9: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0: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9: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0: 啊，我的车。
1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2: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5: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为期2个月的暑运落下了帷幕。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人多了，列车上的座位满了。此外，今年的暑运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已经跟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交通大动脉，到底在18年里经历了哪些服务上的新变迁。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 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1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在上半段的结尾说到了炸酱面怎么样让它这面不坨啊，也不粘连，在前期的制作上是攻克了很多技术的难题的，那到了火车上以后它加热是不是也有讲究？
18: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

0: 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嘛。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丝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个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咱们北京徐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说说价格吧。
0: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1: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0: 对对对。
1: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
0: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这早餐比较单一，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
1: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是更复杂，就
0: 有
1: 油条了，对吧？
0: 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1: 这个早餐它是不用加热的，因为它是热链哈，
0: 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
1: 了。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链和冷链，冷链呢，咱们就得提前做好了，在车上就囤好了。
0: 对
1: 吧，热链其实是到一个站点，
0: 对，
1: 它由站点供应上来的。
0: 对，
1: 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热链，哎，其实我倒是挺感兴趣那个巴沙鱼套餐的，因为车上其实蛮少做鱼的。
0: 因为这个巴沙鱼呢，我们研发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主要是针对这个暑运，可能家庭出行的这个
1: 老老小小的
0: 孩啊，老人啊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研发这一款清蒸巴沙鱼。因为清蒸巴沙鱼是里边是无刺儿的，对，然后呢我们用清蒸鱼这种做法，然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会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
1: 我前几天啊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九月刚刚开学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带着孩子旅游回来，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发了火车上的一个儿童餐食，是个米老鼠的头，就是我们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头，然后里面的那个餐食就是我们火车铁路上的这个餐食啊。他就说哇，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儿童餐了，他觉得特别像一些餐馆我们的儿童套餐，或者像我们一些东亚旅游一直比较发达，铁路餐食也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一些常识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新品吧。
0: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儿童套餐，我们这次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升级优化，那么海苔拌饭趣味便当，
1: 两个耳朵，
0: 它
1: 然后一个脸，
0: 比较吸引小孩嘛。
1: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0: 它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1: 都小朋友爱吃的儿童餐，
0: 烤鸡翅，完了还有当那两个耳朵那个造型，
1: 对对对，放在耳朵那儿，
0: 里头一看，小孩一看，特别，有意思，
1: 这就特别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馆，它推出的儿童餐，它也会是贝贝南瓜呀，海苔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
0: 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
1: 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带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就是孩子吃起来呢，他有点过咸，
0: 过咸过油。
1: 所以这是针对孩子啊，可能老人也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有意思的，视觉上也特别有趣味的这么一个套餐。那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年轻人坐高铁非常的多，尤其是健身族啊，什么爱美人群等等。
0: 针对年轻人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鸡肉沙拉贝果套餐，就是里边有一个鸡肉蔬菜沙拉，低油低脂的这种。
1: 这的确是，您看刚才我记得那个韩处提到像京沪高铁，京沪高铁，您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这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能拿着。
0: 能拿着，
1: 就说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不
0: 是
1: 那个餐盒，
0: 它是一个组配的形式。
1: 所以现在真的是好多上班族啊，他行色匆匆，在高铁上也是要干活的，他这么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可以解决他下了高铁以后 就餐的问题。另外呢，真的是很多健身族啊、减肥人群啊，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轻食啊。其实说到热练和冷练，好多朋友可能会问，热练餐食的话，保质期有多长？是什么时候送上来的？是火车开动前吗？还是火车中间停站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中央厨房送到旅客手中，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保证说天热不会坏吗？
0: 因为我们热链从它的制作到交到旅，就是到旅客，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那么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南站那个京铁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
1: 嗯，
0: 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程序，然后再马上就能送到旅客手里边。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根据这个开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点，
1: 嗯，
0: 来一批一批的，它不是说一下全做出来，不是这样。
1: 嗯嗯。
0: 比如说，它有的时间是8点开，有的时间9点开，那8点是一波，9点是一波，是这样。
1: 所以咱也不会做特别多。
0: 不会。
1: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是习惯就在车上，可能快饿了我才点餐，这恨不得这一半好吃的它都没了。像您说，您给大家建议是提前点吗？
0: 对，提前点，因为我们有那个点餐程序。
1: 因为我是习惯就是旁边那座位上一扫码哈。
0: 啊，他就是你上车也能点到，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你就
1: 受罄了，
0: 太受罄了。
1: 嗯，
0: 因为热链它不能上，它要上太多的话，它要怕哎。
1: 对，就坏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是热链和冷链搭配着。
1: 所以直接上12306那点餐，自己的车号输上去就行了。所以这真的还是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这个掌握一下。炸酱面啊什么冷链这不用那样吧？不用
0: 冷链。不用，它有冷库嘛，因为车上它有冰箱，随时点我们就随时给你微波加热。
1: 嗯，它没有4小时这么严格
0: 啊，没有没有。
1: 那这个价格呢？因为我们老觉得在火车上吃东西是不是会贵，所以好多朋友他会自己买上火车。
0: 我们是从15元，15元，然后到这个25元、35元，48元，包括68元，我们就是中，低、中、高。
1: 高，15块钱最便宜的是哪款？
0: 15元最便宜是这个辣的鸡丁套餐，包括我们那个鱼香鸡蛋盖饭。
1: 最贵的是哪款？
0: 最贵的是我们那个杏鲍菇烧牛肉套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鸡松菌瓜苗炒虾仁套餐。
1: 哦，这就是食材上这比较讲究一些的。
0: 对，
1: 这有各种的区间的去选择。
0: 对，因为现在旅客他可能要求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要求。
1: 所以这次升级的是京铁嘉善的这个品牌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我们是根据这我们这个点餐程序，包括这个旅客，包括这个反馈，还有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制定我们的这个研发方向和思路。我们现在是季度更新，季度更新，还有我们暑运，包括这种特定的暑运呀、春运呀，包括节假日啊，我们可能都会推出一些我们的新品。哦，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菜品库。就我们的餐食库，我们会把我们平常一些我们觉得适合这个在高铁上售卖这种产品，我们进行一个研发。
1: 好，这是一个新品啊！我又想起以前我经常在火车上看见有朋友吃方便面，但是现在吃方便面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味儿比较大，很多朋友越来越讲究了，可能觉得这样影响他人的饮食稍微少一点。另外呢，方便面它要用热水泡嘛，在高铁上走动的时候也不大安全，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火车上的餐食选择多了，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有争议的饮食它就会少一些啊。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0: 可能会上架，你比如说我们马上中秋了，十一了，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设计推出几款这种适合南方北方的这种口味的这种月饼啊。
1: 南北方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咸口月饼
0: 不一样
1: 对对对，琢磨的吧，还不能提前透露吧，
0: 不能因为这个还不成熟，还不成熟。
1: 对，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哈，这个大家的可以都期待一下。其实除了在列车上的服务啊，很多朋友都说在车站里铁路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希望车站的服务有更多的升级。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啊，北京的很多车站都有新的尝试，比方说北京西站第一次推出了双向放行的一个
2: 这个双向放行啊，这个是有它的特点在里面啊。首先来说，北京西站它是个老站，
1: 对，
2: 大家可能有印象，90年代的

0: 车站可能大部分大点上点规模的车站都是分一个候车室一个候车室，
1: 对，
0: 候车室之间不通透，
1: 嗯，
0: 这个候车室捡一个车，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为了就是提升这个铁路车站的这个运输能力，
1: 嗯，
0: 但是按照现在咱们高铁的这个模式呢，车多，
1: 嗯
0: 啊，车非常越来越多，检票的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很有限，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河站，
1: 嗯，
0: 北京南站，
1: 嗯
0: 啊，它很通透，
1: 嗯。
0: 这一个两个检票口呢，如果说是重联列车或者长边列车，车很长，然后从一个方向下车呢，好远，可能会走穿过整个站台。北京西站呢，受它这个，建站这个建筑模式的这种影响呀，它因为它分了，很多候车室，虽然候车室，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长，这个就是长边组列车，包括重联动车组，包括长边动车组旅客方便，我们同。就是对面的两个候车室，面对面的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厢，你就近选择你相近的候车室。
1: 哦
0: 啊，当然在清河站、北京南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它看得见。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呢，也是北京西站结合自己的实际啊，向旅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
1: 哎，南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0: 南站也不存在啊，南站现在是。楼上也可以，楼下也可以，快速进站厅也可以。
1: 哦、
0: 楼上
1: 对对对，
0: 楼上是 A、B 两个检票口同时检票。
1: 我现在在12306，我买票以后，他会说，比方说就10A、10B、11A、11B 或者地下那个一层哪都。过去你一看手机就一个检票口，比如12台、12A、12B， 它不是，它一般有五个。
0: 它这个 A、B 检票口实际上就是双向放行的检票口，
1: 两个方向，对对对。
0: 哎
1: 嗯、
0: 但是在同一个候车室内。
1: 嗯
0: 啊，面对面，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下去以后呢，可以就近乘车。
1: 对，一般是背靠背的。
0: 但是北京站、北京西站很不方便，原来就是因为候车室是一个独立的。如果采用双向放行的话，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
1: 嗯，
0: 应该说对我们作业来说增加难度。
1: 嗯，
0: 但是确实极大的方便的旅客。我们上面显示屏都有提示，1到8车厢在 A，、
1: 哦、对对对，
0: 在八后。啊，这个9到16车厢在11后啊，这两个候车室是对应的。
1: 包括您说的我们背靠背的北京南站，它其实也在那儿提标1到10，
0: 对，
1: 11到16更靠近哪个？虽然就差不了太多，但是它也是会有这样的提醒。这现在还有很多的服务升级，包括南站它也增加了检票口，北站呢有绿色通道，像朝阳站还有那个旅游咨询站。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站一特色，咱们还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服务最近在升级的？您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0: 北京站确实是因为前期旅客有反应啊，这个出站通道呢，大家也知道有个大坡，
1: 嗯，
0: 然后上面呢拖行李箱，一个是费劲，另外一个呢卡的这个轮子声音特别响，对这个旅客行李箱的磨损也比较厉害，
1: 嗯，
0: 我们北京站呢随即就开启了这个出站通道的一个防滑坡道的这个改造，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个提升啊，有些旅客拉着行李箱比较重，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虽然这个坡改不了，但是我们尽量会创造条件，让旅客呢能够既满足防滑的需要，又与北京站的这个文化风貌的相协调。另外一个，我们在施工呢都是在夜间这个来干，不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通道呢，这个新增了这个通道呢是83米长、1米宽的一个防滑斜坡。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旅客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你要有行李箱，你就可以往那边走。
1: 嗯
0: 啊，正常的话，正常出行呢，你就随着通道的继续到出站口出站。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互不干扰。一个是不少旅客呢，也是我们通过调研反馈呢，感慨的不用提着箱子出站了。过去好多旅客是为了烦这个声音，把箱子提起来走。北京站呢，也是针对我们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北京南站呢，我们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呢，过去呢，北京南站的24站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只能在南进站口的平层进行检票，
1: 对，嗯，
0: 空间非常小，
1: 嗯，
0: 也影响旅客从南进口进站。这个为了缓解24站台这检票口的压力啊，我们在2楼重新新增了一个检票口。啊，就是24A 的这个检票口，这个从7月24号暑运开始的第一个月呢正式启用，增加了10条检票闸机和2条半自重的核电通道，而且安装了2部电扶梯，直达这个24站台。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很极大的改善旅客这个从24台乘车的这个条件。 也这个提高了安全乘车的这个安全性。旅客呢去24，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车站的车的这个效率啊，进站效率，
1: 嗯，
0: 方便呢京津城际更加安全有序的旅客出行，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车站呢因为增加了一个站台，这样的话呢优化了京津城际的运行交路，
1: 嗯，
0: 也更加的提高了这个进一步提升了这个京津城际列车的这个运行优化，
1: 嗯
0: 啊，也实际上是提升了旅客的这个感受。
1: 嗯，
0: 北京北站呢我们就是根据北京北站的特点，主要是实现快速的进站，
1: 嗯
0: 啊，这个服务的要求，增加了这个引导标识和接日接挂，
1: 嗯，
0: 也同时增加了人员力量，
1: 嗯，所以
0: 特别是高峰时段啊，高峰时段，北京北站因为进站特别短，来的都是急客、嗯、啊，来的都是急客，
1: 这特点
0: 啊，基本是在10分钟以内就要进站，就是在开车前15分钟提供进站安检。
1: 嗯嗯，
0: 检票的这种便利条件，
1: 嗯，
0: 保障旅客的出行。实际上，在各个大站呀都有即刻通道，但是在北站呢，可能更需求量更大一点。
1: 是，
0: 啊、
1: 还要看当时的这个客流的特点啊。
0: 对，
1: 嗯嗯。哎，再说回用餐啊，有一个问题，我插一下哈，这个孙主任，现在我们是不是更多的高铁它现在没有餐车了？北京局的车这有那个餐车吗？说现在好像很多餐车越来越少。
2: 对，以前是咱们是有餐车的，但是后来这个餐车的那个一半的那个座现在没有了，它就是现在叫餐吧。
1: 对对对，
2: 对，
1: 我也见过去基本上都能坐那儿，
2: 因为它
1: 没有，
2: 以前是没有那个扫码点餐的，旅客都得到餐车来买完咱们餐食坐的那个座上扫码点餐，实际上不需要咱们旅客再跑到餐车来了。
1: 嗯，慢慢的随着我们各种服务措施的改变哈，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列车上的设置它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年暑运还有一个首次，那就是京津城际啊，18岁的京津城际第一次开行了歌迷专列，给歌迷们准备的，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
1: 演唱会多吗？
0: 非常多，今年暑期连着好几周啊，每个周末天津北京都有演唱会。
1: 对，
0: 这个双向的奔赴客流啊，这个歌迷的热情确实是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们啊。我们分析这个跟文旅部门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啊。这个歌迷呢，他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啊，演唱会的散场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啊，我记得是。当时是加了开了两趟歌迷专列啊，乘2073和2075这两趟，这是我们今年暑运的第一趟啊，首次的歌迷专列啊，非常爆满，这个也是一个向歌迷呢进行了宣传，另外一个确实有返程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去上海的这种球迷专列，但暑期里面更多的是歌迷专列，地处首都，包括天津这种大型演唱会非常多。
1: 对对
0: 啊，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是面对夜间的这种啊这个压力呢，我们北京南站

0: 过去凌晨呢，应该到天窗检修时间了，调整一些天窗时间，开行保障这个歌迷的这个列车。
1: 这也正是说明了我们北京、天津，我们两个城市的文化活动、演出活动是非常热烈的，也能体现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京津城际18年的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铁路服务上，从餐饮到我们的歌迷专列这样的新事物啊，我们各种服务理念的变迁，也希望我们的铁路服务能给我们的旅客带来更多的好的体验，也希望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下，铁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协同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但是这两年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专程为一场演出而赶过来的，因为石家庄呢正在擦亮一张越来越响亮的城市名片，那就是 Rock Hometown 音乐城市名片。
1: 没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呢，咱们一座内陆城市哈，为什么会把音乐当做我们的城市名片呢？这到底说是贴上去的标签，还是说真的是有根基呢？
0: 哎，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邀请到了石家庄旅投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曲建强，以及石家庄文旅投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泽宇两位嘉宾，来和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聊。

0: 型音乐演出，培育本土音乐力量，深化音乐赋能作用，实现从流量增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持续踏亮Rock Hometown城市音乐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1: 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乐迷来到石家庄已经成为了他们追寻摇滚记忆的这样的一个首选了。
2: 没错，其实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咱们石家庄呢本身它跟这个摇滚乐就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乐迷朋友们喜欢的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呀，它就在发迹于石家庄。
1: 没错，
2: 还有很多像梅卡德尔的这个主唱呀，也是我们石家庄人。那说到这个打造音乐城市名片哈，音乐节肯定是咱们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这两年咱们石家庄呢每年也在推出一些音乐节，都在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这3天哈，超级草莓音乐节是首次抵达咱们石家庄，同时呢也是落地在了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那像之前哈，我们也从这个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了一下，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是有3天，它有36组艺人参演，从这个摇滚乐队到这个 rapper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国际先锋，3天的这个音乐气质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而且呢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点，就是联合了咱们这个说唱巅峰对决2026，其中有一天呢还是带来了 hiphop 特别企划。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请这个曲总啊详细的去说说咱们这次草莓超级草莓的这个看点跟阵容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3: 好，主持人，9月25日的话是摇滚先锋与华语摇滚的主题，国际阵容包括德国工业音乐先驱 EN， 限定企划就是美国乐队啊 Tomorrow The Victions 以及石家庄站独有的 The Creeps， 华语阵容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痛痒乐队、二手玫瑰、逃跑计划、告五人、梅卡德尔、后海大鲨鱼、春等。中秋当日还有房东的猫加盟。9月26日为 Hip Hop 特别企划，联合的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呈现。这个整个的阵容横跨中文说唱的10年，包括 TZP、蛋壳、黄旭、辉子、万妮达、咖喱、Hyper 以及吴嘉轩。然后徐莹、翁杰、亚西亚、旷世奇才等等的新锐啊，过半来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9月27日的话为华语流行的主题，包括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胡彦斌、徐佳莹、吴克群、宝石老舅、夏日入侵企划、傻白、马赛克、橘子海、阿四、Chance、裘德、余佳运等等等等，可以说阵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丰富。
2: 真的是，你看这3天啊，第一天这个主要是这个有这个摇滚，然后第二天呢有这个说唱的一些特别企划，然后第3天呢华语流行，而且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哈。不仅呢是有这个像二手玫瑰呀、梅卡德尔，我们这个石家庄的老朋友了，也是在石家庄往年的音乐节见过很多次。

0: 吹河畔晚风，休闲放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不管是热爱音乐的乐迷，还是结伴出游的家庭，都能在这个小岛上度过轻松愉快的周末。也借此机会诚挚邀请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来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共赴这场美好的秋日音乐之约。后续的话，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对接筹办其他更加精彩的音乐节，期待后续的官方的官宣。
1: 其实听完刚刚曲总的介绍哈，岛上还有其他的更多游玩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2: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我们这个音乐节呢，毕竟一年可能就办这么几场，那如果说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某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临时起意，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来石家庄听听音乐，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能听得到吗？
3: 可以的。其实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摇滚音乐从一年等一回的音乐节变成石家庄日常的城市文化生活。我们提出的全年常态化推进公益性演出，并不是一口气全办完，而是把演出合理排布在各个时段，重点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为核心载体持续落地。演出主打小型公益低门槛的现场体验，让本地市民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现场音乐，外地京津冀的朋友

次的路线。另外我们还有漂移驾控广场，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用于汽车漂移练习和驾驶体验，也可承接改装的车展、汽车品牌活动以及等车厂商的商业活动。项目可以说是覆盖人群，兼顾了亲子休闲、卡丁车培训、赛事参与者及驾驶体验。

0: 从免费到亲民，音乐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不再是节假日的限定。而在更多追演出的老观众眼里，石家庄近几年的变化远不止多了几场演出这么简单，而是体现在市民的出行体验、生活氛围和城市自豪感里。
1: 说实话，头两年还有些担心这个是不是一阵风，但是你看现在2025年，这个草民音乐节，两天来了这个将近10万人，然后外地的这个音乐迷呢，甚至都占了这个大多数。然后我闺女以前追星也得往这个北京跑，然后现在家门口有的时候就能看到，不用再羡慕别的城市了。然后这就是咱们石家庄最大的变化。
2: 去年我在公园遛弯，碰上一个本地乐队在演出，主唱还跟大爷大妈们互动，特别接地气，还有知音、石刚，就感觉是遛个弯都能感受到摇滚味。
0: 在石家庄，音乐从节日活动变成了生活方式。几位市民的故事里有感动，有自豪，也有期待。中秋将至，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音符即将再次响起。那么除了看演出，岛上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在等着我们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

0: 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8: 京津冀之声。
1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那么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刘总和徐总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近期以及石家庄可能会常态举办的一些演出和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复的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乌涂河艺术生态岛。刚刚我们也说到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那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哎，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熟悉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地方。那么徐总，接下来呢，请您再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乌涂河艺术生态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它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呢？
13: 好的，主持人，乌涂河艺术生态岛核心定位是亲子加运动加艺术加城市微度假，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为底色，把河岸风光、亲子休闲、运动竞赛等内容深度融合在一起。岛上配套完善，实现了吃住游娱一体化的综合服务，面向全国游客，主打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新模式，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沉浸式的享受休闲时光。
12: 这个是咱们一个整体的这个定位啊。那么我们就是全年四季都是可以上岛去游玩的吗？
13: 对，我们是着力打造全年四季全时全年龄的城市文旅名片，不管是家庭亲子

0: 出游，年轻人潮流运动，朋友露营聚会，还是像本次两场音乐节这样的大型潮流演艺活动，这里都有非常开阔优质的场地条件，可以适配不同人群不同季节的游玩需求，老少皆宜，动静皆宜。
1: 那也希望啊，借着这一次这个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吧，能让更多的京津冀的市民朋友啊，能够认识咱们故作和艺术生态岛，而且呢也能够常来咱们这里去打卡和游玩。因为据我们了解，咱们的项目其实是常来常新的，可能全年都会有不同的企划。那么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游客如果说到岛上来的话，都能玩到些什么呢？
0: 我们互动和艺术生态岛整体采用场景营造的创新运营模式，它区别于传统文旅项目，不再是简单的建好场地提供基础游玩，而是通过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专属场景，让游客与岛屿产生深度的情感链接、体验链接和记忆链接，真正实现项目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岛上的淘气营亲子乐园、好多鱼、捉鱼摸虾乐园、国际赛车场等等等等，都是这一运营理念的核心落地成果。目前游客上岛和体验的游玩业态十分丰富，覆盖亲子休闲、运动潮玩、科技体验、度假旅居全场景，适配于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1: 嗯，在您来一项一项的逐个的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在亲子娱乐方面，打造了一站式的亲子游玩体系，包括好多鱼亲水乐园、淘气营亲子乐园、贝大克大黄鸭乐园，以及氛围感十足的蓝色沙滩，可以兼顾趣味性、安全性、观赏性，适合家长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游玩打卡，解锁轻松温馨的亲子时光。在运动潮玩方面，岛上配套专业的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常态化开放卡丁车、丛林越野、蹦道等潮流运动项目，满足年轻人的玩乐需求。同时我们持续落地全民健身运动，定期举办环岛马拉松、自行车赛等赛事活动，打造全民参与的运动休闲氛围。在科技体验方面，核心特色为XR大空间沉浸式体验空间，依托前沿科技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新颖独特的科技感官体验。当然说到玩，还有度假休闲这块，在度假住宿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的住宿体系，涵盖半坡营地、呼多河艺术生态岛度假酒店以及六大特色沉浸式主题民宿。这六大主题包括禅寂风、疗愈风、小黄鸭、赛车、茶几以及星际主题，风格多元，场景特色鲜明，既能满足游客露营休闲的轻量化度假需求，也能适配家庭出游、情侣度假、主题打卡等等多样化住宿需要。
1: 这些是咱们日常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啊。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春节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限定的活动呢？
0: 会有的，我们今年春节期间落地的新春喜乐会，以年味民俗体验、新春互动体验为核心，然后打响了年度文旅贺岁的新篇。春季的时候，我们岛上推出了花样乌托第一届赏花节，依托岛内桃花、杏花资源，打造踏青、赏花打卡的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春日出行。据我们统计，在两周的时间内，吸引了将近28万游客登岛打卡。六一节点的话，我们策划了萌趣游岛季的活动，聚焦亲子家庭客群，设置萌宠互动、亲子游乐、艺术创作等多元内容，充分释放儿童消费市场活力。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端午国风游园会，融合传统民俗体验，沉浸式

0: 是 NPC 活风场景打卡，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感。这个暑假我们打造的小岛消夏季更是带来了民谣演唱、露天电影、免费露营等丰富的夏日限定体验，收获了大量游客的好评。
1: 你像说到咱们这个有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它在不同的节假日有不同节假日的限定活动啊，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咱们这个八月中旬，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个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也是在咱们这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上举办的啊。那现场呢也是有这个30多支车队、130多名这个国内外的赛车手去参赛。那同时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到咱们的河北。你像这种这个体育加音乐这样的一个组合，在咱们这个岛上还是挺特别的。
2: 错，
1: 对。那曲总，那咱们这个未来啊，岛上还会不会有这些类似新的规划和项目呢？
0: 会有的。就接下来岛上的发展将从存量优化、增量拓展两个方向去推进。在现有业态上，我们将迭代升级淘气营亲子乐园，扩充游玩项目，丰富游玩体验。在全新的板块上会谋划打造高端露营地、水上运动中心等等一批新的项目。当然，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会持续深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一方面持续吸引更多国家级、国际级赛事落地生态岛，放大场地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将积极引入音乐节等潮流文化活动，打造一批体验感强、群众喜爱的优质文旅产品，不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培育兼具城市底蕴与时代特质的文化 IP。
1: 那说了那么多好玩的啊，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向往，
2: 想去一下。
1: 对，那听众朋友们肯定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这个京津冀的朋友们，从这个北京啊、天津啊或者是河北其他城市出发，来到咱们这个岛上方便吗？都有哪几种途径和方式可以上岛呢？也请曲总跟咱们分别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京津冀三地游客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参加音乐节的话，交通出行可以说是非常便捷的，完全适配短途出游、快速赴约的需求。游客可以优先选择高铁出行，北京、天津乘坐高铁最快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石家庄市区高铁站，然后出站后换乘室内地铁。前往1号线会展中心站、2号线柳新庄站、百灵庄站，这三处接驳始发点，搭乘音乐节专属直达接驳专线，奔赴小岛，奔赴现场，全程高效省心。针对超级草莓音乐节活动的大客流场景，我们也专门升级了全套出行保障服务。刚刚提到的几处地铁站点就是本次开通的市区免费公交专线的始发位置，能够覆盖石家庄市区主要的轨道交通枢纽。本地乐迷乘坐地铁抵达对应站点后，便可乘车直达现场。同时我们也配套设置了对应方向的返程接驳班次，专门保障夜间散场出行，缓解散场的交通压力。
2: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是最推荐大家的，因为呢也是很方便，而且呢也是我们倡导的这个绿色出行。但是呢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我们还是比如说路途遥远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开车来到附近。所以说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是开车来的这些旅客朋友的话，我们周边停车是不是方便？我们周边有多少个停车场呢？
0: 在停车配套方面，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外围共设置有3座免费停车场，提供将近4000个停车位。对于自驾出行的游客和乐迷， 可经由河北大道行驶至沿河堤路，停放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云龙大桥西侧的官方免费停车场。乘坐网约车、出租车出行的游客可导航至森林和去那主题公园停车场。
2: 哎，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停车场停放了自己的车辆，停好了之后啊，可能我们抵达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可能还需要再走一段的这个距离，像这一段距离是不是有往返的这个接驳车呢？
0: 有的，这块的话我们都安排了摆渡车的点位，就是可以免费乘坐接驳摆渡车直达音乐节现场，整套的停车接驳流程高效顺畅，也规避了停车拥堵，实现快速停车，便携离场，为京津冀的游客提供出行体验。
2: 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游客朋友啊，我们想在这儿多玩几天，那这个岛上比如说像餐饮住宿的配套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可以的，岛上的业态齐全，承载力充足，完全可覆盖音乐节大客流的需求。音乐节期间，在场地内我们专门设置了美食补给区，涵盖正餐、简餐、小吃、饮品等多元的品类，兼顾大众口味与便捷需求，让大家听歌之余不再为吃饭发愁。针对音乐节这个户外演出就是昼夜狂欢的特点，我们也量身打造了多项的暖心服务，包括存包服务区，方便游客轻装观演，配备了充足的卫生用品、应急药品、雨衣、防晒物资等等的便民物料，应对多变的天气和突发的情况。同时针对秋日夜间气温偏低，我们还会免费提供一些姜糖水等暖心的补给，为乐迷保暖驱寒。现场还配备专业的安保医护人员和志愿服务团队，全方位保障大家的游玩观演体验。同时的话，我们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准备了宠粉的大礼包，给乐迷一定的惊喜啊，让每一位来自京津冀的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玩转石家庄的音乐盛宴。
2: 好的，我们可以说是从全方位的来保障大家啊，从安全方面，从大家能够玩得嗨玩得爽这几方面吧，其实我们都能够去保证到大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曲总您再来给咱们想要来石家庄感受 Rock Hometown 石家庄音乐名片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哎，可以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建议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最佳的一些游玩的路线啊，还有必打卡的点啊，还有就是上岛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给到大家。
0: 非常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走进 Rock Hometown 遇见石家庄。石家庄这座城市兼具厚重的千年文脉与热烈的摇滚活力，古今共生，动静相宜，特别适合大家短途休闲沉浸式的出游。那么来到石家庄一定要打卡知音1953，这里是石家庄新建的网红工业文旅地标，由老棉纺厂区改造而成，也是 Rock Hometown 摇滚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老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常年有乐队演出，潮流市集、青年潮流活动轮番上演。在这儿可以近距离地触摸石家庄的摇滚基因，感受鲜活热烈的城市青春活力。那紧接着也可以去打卡百年地标正泰饭店，这座承载石家庄近代城市记忆的历史建筑今年也成功获评黑珍珠一钻餐厅，实现了河北黑珍珠餐厅零的突破。大家可以沉浸式品读百年老城的岁月变迁，感受石家庄的人文烟火与精致质感。在市区游玩结束后，可以驱车前往正定古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留存着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千年古韵，建议白天 漫游古城，细读古建，沉浸式感受流传千年的东方建筑艺术与深厚文脉。傍晚登临南城门，俯瞰满城灯火，体验正定古城独有的静谧与烟火气度。当然紧邻正定古城，大家不要错过塔园庄香雨集，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短途休闲，是个宝藏街区。这里啊，融合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主题茶饮和网红打卡场景，更有沉浸式的 NPC 闯关、实景演绎等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体验感十足。白天逛遍正定千年古迹，傍晚漫步香雨集街巷，解锁逛吃游玩轻松休闲的治愈时光。
2: 好的，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小时的分享。的确近年来呢，咱们石家庄啊其实是荣获了几项荣誉啊，比如说中国国际旅游影响力跃升十五城，还有南柯北游十大目的地等等啊一系列的荣誉。其实这些荣誉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咱们石家庄文旅消费的蓬勃活力。
1: 嗯，你像我们石家庄这张 Rock on Town 的音乐城市名片啊，既有大型音乐节的这种激情澎湃，同时呢也有在这个工业园区的一些公益化的一些演出，同时呢也有波托河艺术生态岛，像这样自然和艺术交融的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在九月份来到咱们石家庄去听一场音乐节，在我们的石家庄城市里面去转一转，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2: 哎，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么下期节目你们想看看石家庄哪里的美景呢？欢迎大家通过石家庄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投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在石家庄的呼沱河上藏着一座岛，这个九月份呢整个岛要为音乐开唱。今天呢我先替大家上岛看一看这座岛上到底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走着。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把生态、运动、亲子装进了呼沱河的水中央，自然景观加上艺术体验，主打一个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9月25号到27号，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石家庄，3天36组艺人，摇滚、说唱、流行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这可不只是音乐节的场地，平时来同样能玩一整天。带小朋友的可以冲淘气营亲子乐园，带好多鱼亲水园捞鱼摸虾，孩子根本不想走。喜欢速度感的去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开一圈卡丁车，油门一踩，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玩累了，岛上还有主题民宿、度假酒店可以住。京津冀的朋友们自驾直接导航到呼沱河艺术生态岛，岛上有大型停车场，不想开车的市区145路公交车可以直达。来到这座岛上，既能看风景，又能感受到音乐的热情和活力。这个九月份咱们岛上见。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9: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
8: 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9: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

0: 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在通州生活的朋友问我，他说哎，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啊？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特外行。
0: 其实运河西岸和运河商务区的关系啊，它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1: 对，
0: 其实这位朋友应该很少出去遛弯，是刚到通州工作吧？
1: 不
0: 是，那市属委办局的刚刚搬过去，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年长者然后老遛弯，但是他就是不太懂这些概念啊，或者是
0: 就是站在那个天河泄露桥上往两侧望，你就能看到运河商务区的全貌了。相对来说，
1: 对，
0: 我就有这个经验，我每次都这么告诉他们。
1: 因为这朋友就是我妈，
0: 嗨，
1: 所以确实是真实的事儿啊。但是他确实搞不清，
0: 通州人，
1: 对对对，
0: 新北京人，
1: 没错，
0: 来北京这个找闺女玩的，
1: 对对对，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咱们今天呢，特意要把运河商务区以及央企啊，刚刚入驻咱们商务区的企业请过来，也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因为运河商务区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商务功能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去年注册企业已经将近20000家了，而且今年6月

0: 家70多年的历史老牌央企，之前在副中心也参与了很多的项目建设，如今选择深度参与我们的副中心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运河商务区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那么以及一家央企的副中心答卷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1: 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杨董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也是作为我们今天央企的代表，来看看我们央企的副中心责任啊，以及为什么搬到这儿，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第二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的管委会副主任高阳，高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第三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的赵楠，赵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高主任和赵楠啊，这招商产服办它的全称是什么，它到底承载着什么样的职能呢？
5: 招商和产业服办就是两个职能，第一个就是招商，第二个就是产业服务，
1: 就是为我们的企业做好服务，是吧？
5: 对，
1: 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副中心，我们很多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的职能过去老说管着，不是，我们就是服务，我们为我们属地的企业啊、百姓做好更多的服务啊，这也是我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民生福祉的理念和招商引资方面的一个理念了。
0: 在通州五河交汇处，一座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正加速崛起，注册企业近20000家，以不到全区1%的面积贡献超22%的税收。这里是两区建设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答卷。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你走进运河商务区，听企业故事，聊营商温度，看一座城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
1: 我们企业和我们一个地区一座新城的双向奔赴啊，这是就像节目开头说的一样，姚志的妈妈哈来北京生活，她不了解运河商务区。我们现在的听众其实除了生活在通州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北京市的朋友啊，包括我们河北天津的朋友。高主任，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运河商务区它大概范围是什么样的，站在哪个地方、哪个节点、哪个打卡点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全貌。
4: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家

0: 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城市副中心、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规划发展区。我们主要涵盖呢办公、商业、公寓、酒店等等综合的业态。目前呢，运河商务区也正在以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可以说呢，这个运河商务区规划面积呢是7.8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个区域，总的建筑面积呢是1379万平方米。我们先说北部片区，北部片区呢是落地了呢，就是全国首比较领先的大数据服务商，叫浪潮国瑞，还有我们有网络视听产业园等等重点企业和园区，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信通院，它的信息通信产业创新基地也已经开工建设，已经将建设 6G 和卫星互联网的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预计呢2028年建成。我们中部的核心区域呢，不仅有三峡集团，还有全国首批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还有中农工建、邮储北分等银行，还有农银金科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还有中金财富证券等财富管理中心，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龙头 MCN 机构无忧传媒，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还有独角兽企业像特斯联，都在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中部区域。此外呢，我们这个南部片区呢，可以说是市属国企总部的这个集聚地，比如像华夏银行、水投集团、祥龙公司、国管公司，还有金控集团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南部片区拿地建设，可以说呢，一批功能性、标杆性的总部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1: 我们老说绿色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色，其实在运河商务区就能感受到，一个是生态啊，刚才您说的好多是我们绿色金融的机构，您也提到了国内龙头的 MCN 机构无忧传媒，也是刚刚把自己的园区搬到了这里，以后很多短剧的取景地都会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运河商务区，其实大家真的是又能看到古建，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以及我们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啊，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哈。
2: 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涵盖了很多乡镇街道啊，然后沿着运河非常美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燃灯塔、嵌河线路桥、大光楼啊，我们单位附近就是运河商务区，我好幸福啊！
1: 运河西岸，
2: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的是，哎，在我们单位旁边，哎，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
1: 纪念馆
2: 、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代表性项目，我别在这儿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3: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一局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一局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级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中建的集团的核心三级号码公司一档机构。
2: 这么说其实很多百姓不知道在哪儿，赵楠能形容一下那个中建集团，就是咱们现在在通州落脚那个地方，赵登禹大街那边是吧？
4: 对，在咱们那个整个新皇大街的一个沿线，然后往前走，您知道这边有一个富力广场正在建。
1: 我知道富力广场。
4: 对，富力广场边上有2栋高的楼，一栋呢上中国银行拿走了，还有一栋就是我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那个地方办公。
1: 所以它的建筑本身也很有特点吧，也都是绿建吧。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副中心的新的建筑，它都是绿色建筑的标准啊。这个参观这些建筑本身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来，杨总您继续。
2: 杨总说52年建，那52年不是在北京对吧？
3: 对，我们五二年是我们企业创立是五二年，我们从天津起步。
2: 嗯，
3: 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我们分为四个阶段嘛。
2: 嗯，
3: 那个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艰苦创业，转战那个大江南北，投身国家建设，就要从五二年到一九七七年。
2: 所以天津大学主楼就在五二年那个年代开始建。
3: 对的，我们先建的是天大和那个南开的主楼。
2: 嗯，
3: 那后来我们又去了内蒙，去了包头，去建设我们的一机场、二机场的一些国防的项目。
2: 嗯，
3: 后来又回到那个河北那个石家庄，又建设了当时最大的华北那个制药厂。
2: 嗯，
3: 那后来随着国家的需要，我们在六五年又成建制的调往了那个四川的攀枝花。
2: 嗯，
3: 后来挺进贵州的遵义，也参加国家的那个三线建设。
2: 嗯，
3: 到了1973年，我们要奉调进京，也建设我们燕山石化总厂，从此我们就扎根了北京。
2: 嗯，
3: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1: 第二个阶段主要就是立足在北京的各种建设吧，有什么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3: 北京的应该建筑，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嗯，
3: 啊，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北京的十大建筑。
2: 嗯，
3: 啊，这个小平同志也是亲笔啊为题写的馆名。2007年呢，我们也首创了小流水弹的施工法啊，这是整体的达到了我们国内的啊领先的水平。
1: 小流水段的施工法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3: 小流水的施工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省我们的工期，运用好我们的工作面，达到我们提升功效的啊整体功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1: 这名字还挺诗意的，小流水段施工法哈。
3: 对的。然后90年代呢，我们就从工业建筑啊转向了，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转向了我们民用建筑的和包括我们公共建筑的啊这些建设。
2: 嗯，
3: 期间呢，我们也建设了北京的华科综合楼，包括全国人大会议楼和首都机场的停车楼，以及我们三亚的凤凰机场等一大批的这个代表性的项目。
2: 嗯，
3: 这是第二个阶段。
2: 嗯，
3: 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叫跨越前行，那个深化改革就要从99年到那个2012年。因为前两阶段呢，我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2: 嗯，
3: 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从大到强，从强到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是那个建设了一批重点的啊有影响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全国第一栋高层全现浇的剪力墙清水混凝土，就是我们中国矿业大学的公寓楼。当时我们也建设了东北当时的第一高楼，叫东北传媒文化广场，当时也是获得了鲁班奖。
2: 嗯，
3: 还有我们五 A 级的写字楼，就是我们昆泰的嘉诚中心工程，以及我们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就是北大国际医院。那这是也在这个期间我们建设了一些项目。
2: 我都去过，我发现就是哇，你好厉害！
1: 因为矿大的学生公寓，我有朋友在矿大嘛。然后东北传媒文化那个项目，我记得我们出差的时候，去那儿看到过。然后北大国际医院我也去过。这昆泰嘉诚中心，我在脑海中当中
3: 在望京那块
1: 啊，对，我是有这个建筑，就开车过去，很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2: 我去咱们展厅参观，有一个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
3: 那是我们承建的中电重科的总部大楼。这是清水混凝土，就是我们这个它的总长是611.767米，达到我们那个外清水总长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您一提，应该我感觉我都去过的这些地方，都是由我们来承建的。那从我们第四阶段，是不是现在一直处在这个阶段当中？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3: 应该说我们第四阶段，我们叫砥砺奋进啊，谱写新篇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吧，上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我们的主责主业，就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快车道。我们企业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一些重磅的荣誉。那个近年来，我们也全面的布局在新能源、新基建以及生态环保这些赛道。今年的6月27日，我们企业总部就正式的落户了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建中心。
1: 好，这您看刚才也把我们中建一局三分公司的这个详细的几个阶段，包括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标杆建筑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哎，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
3: 我们那个坚定啊，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 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
2: 嗯，
3: 那个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四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啊，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河双倚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吧，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
2: 嗯，
3: 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
2: 嗯，
3: 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是头部企业都在的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2: 嗯，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嗯，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
4: 嗯，
2: 所以。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
4: 通州
2: 的项
4: 目
2: 了。
4: 对，
2: 嗯，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们分享一下参与了哪些副中心的项目，在副中心的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感受怎么样。
3: 嗯，好的，我们这个落户副中心以来吧，就是我们应该说在落户之前我们也深度的参与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我们想集中我们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城市更新类的啊这些工程，包括我们全域的地下广网的升级改造，以及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来补齐了我们城市民生的旧设施的短板。
2: 嗯，
3: 具体的项目有华新园，包括我们上园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危楼的改造，包括我们土桥的那个棚户区的安置房的改造，以及我们通州的广网隐患的治理，这些项目
1: 城市更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青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3: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减水河，减水就减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对，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目前我们也正在实施我们文旅区的运动中心叫新耀中心，这个也是正在加紧的进行建设，高标准进行建设。
2: 在
3: 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打造我们市民的一个集我们休闲运动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的空间。
2: 在通州区的文景街道，提前预告一下。
1: 对，文旅区嘛。
2: 对，
3: 是的。
2: 然后呢您可以接着说。
3: 如果要想讲感受的，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我想扎根我们通州，即使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

0: 刚刚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我们按最高标准。
1: 哎，
0: 你像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药那个新药中心，我们按鲁班院进行打造。
1: 你看杨董所长就最高标准这个最字儿的时候一个磕巴都没打，因为我觉得让一个我们的老国企做这么多的标杆性项目的能够说出这个来，这个标准一定是非常高的啊。那还有呢，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0: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我们老旧小区的啊更新啊，包括呢我们运河生态的提质，还是我们一些重大旧设施的这个建成，我们这个企业扎根属地啊，服务在市民的同时，我们的感受到我们城市蓬勃的发展那种红利，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拓展这种平台和为企业赋能。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啊，叫共生共赢。
1: 所以你看杨董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1: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
2: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道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对，
1: 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2: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1: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2: 对。
1: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2: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啊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啊，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就这样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啊、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啊、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2: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的一些外企啊，包括什么海驰泰科啊，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500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

0: 以了。好像之前咱们采访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企业的总部，然后也在咱们这边了。
1: 但无忧传媒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遇？
0: 对，无忧传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这种，包括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6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1: 它在哪个楼啊？
0: 它
1: 星光大，
0: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那个5A， 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5A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1: 对，因为那个直播间是有一小间一小间的，
0: 对对，
1: 然后配好灯光啊，配好我们专门的这个主播的培训，反正你走过去一个个的小绿幕就在那儿啊。
0: 对，
1: 这也是些非常我们崭新的一些业态都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聚集了。好了，马上进入广告了，大家不要。

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好，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四五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就过去不爱跑步、不爱骑车的，一到副中心工作全爱上了。
1: 杨董在咱们中建中心的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可是看到了。
2: 中建中心应该说我们视野非常开阔，因为我们这个楼总共有37层，我们办公的在30层。应该视野非常好。
1: 我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地名可能杨董不是特别懂，因为刚来不久。
0: 绕口令。杨董因为没有在副中心长期的工作，是不是？
2: 是的，我刚到
0: 的。走南闯北的。
2: 是的，是的。
1: 为难您了，我
0: 是不是第一感受就是这个那么绿呢？北京，您看您也在南方工作过，但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时间更长哈。
2: 是的，这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在咱们
2: 紧邻运河。
1: 大运河。
2: 大运河边。
1: 对。
0: 上班。沿着水感觉特别好。
1: 在那个楼上啊，是能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能看到运河，能看到好几个桥，比如说我们的千河泄露桥，然后6-7个桥都能看到，反正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呦，我真是没有这个没在这儿上班，真的是有点遗憾。
0: 离得不远啊，在通州，对吧，也离得不远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楠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

0: 迎合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2026年呢，是实物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你想问问高主任啊，运河商务区也是我们两区建设的一个主阵地了。那今年上半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来提供更好的我们说环境方面的这个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1: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副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
0: 对，
1: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一个是结合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的诉求，全力争取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等的试点政策。同时呢，我们围绕城市碳资产转化利用、绿色供应链，还有京津冀养老协同等等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9项的制度创新成果。第二方面的工作呢，是我们谋划制度创新举措。我们印发了北京城市副中心2026年两区建设工作要点，围绕着制度创新、产业发展、项目落地等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也是谋划北京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还有文化旅游区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升两区重点园区产业发展的能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推动制度开放，助力区域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啊，这今年上半年我们两区项目库新增的项目数达到了这个302个，落地数呢是148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全区的新设外资企业是124家，我们的增速也很快，增长了近20%，我们全区的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也是增长了313%，所以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快的。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两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因为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先导区，也是我们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两区也是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其实看重运河商务区的很重要的一点了啊。这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运河商务区想去逛逛，包括也有朋友是住在那一片的啊，还有老
2: 来介绍几个，比如说咱们几个全国或者全市代表性的案例吧。
0: 就是比方说刚才您说到的政策上信托也好啊，包括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各种金融的服务也好啊。
1: 其实我们的制度创新呢，一方面呢是聚焦于我们的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聚焦于创新服务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特别是今年7月份，我们就是由中信信托等专业机构共同完成的一单这个特殊需要信托，这个服务对象呢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家庭。我们通过这个创新构建信托加保险加监护加监督加遗产管理5方协同的这个服务体系，实现了信托管钱、监护管事、监督把关的分权制衡机制，也是从财产安全、风险保障、特殊照顾还有全程的监督还有财产传承这个5大维度回应了这个痛点，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了一份长期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度创新服务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0: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们当时还重点关注过，就田女士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她想把这个房产呢就委托给了，我记得是国土泰康吧，一个信托公司，然后咱们辖区内也有专门的那个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就给他作为信托的一个监察人，咱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就以后他那个房子呢可以用来投资，但是投资的资金

0: 金呢就要给他以后自闭症的儿子提供住所，其他还有一些生活费用。这种不动产的信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因为信托很多都是大笔的资金，就没有这种不动产的，因为他面对市场的这个风险啊，他可能投资的这个相关的要求的技巧会更高一些。
1: 对，实际上大家都以前都感觉信托应该是有钱人的涉及的业务。
0: 对，
1: 实际上其实跟老百姓也是可以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创新实践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呢是扩大了股权信托试点的范围政策，它出了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也是落地了首个是在境外注册的这个信托机构，然后服务的是境外的一家企业，他们共同的呢是在副中心成立了一个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
0: 嗯，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三个词，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三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2: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圈就绕起来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优服提质，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属地加行业协同的这个机制啊，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的管家服务，精准赋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比如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上市机构，然后去专业的去辅导他啊，然后从他的一个上市的指导，因为您一个企业从开始准备上市到上市要准备很多内容嘛，然后他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这个指导。这个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帮他做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咱们自己这个招商和产服办，我们也有一套就是各种服务企业，比如说我们领导会定期的回访，看企业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就比较大家关心的那种，比如说人才公寓，大家的居住啊，还有一些比如像政策上的，比如说工作居住证、户口的问题，然后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招商部的这个内部，然后我们自己就去协调了。
0: 其实我们说自己搬家挺累的，像杨董他们那样企业搬家更累啊。姚志，你是不是买房子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看重这种拎包入住的？
3: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也懒，第一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设计。
0: 对对，
3: 所以说
0: 就很重要。所以刚才赵楠提到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包括上市什么的服务也能做，其实这是不是有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2: 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把它招过来之后，我们后边一切就是比如说你的企业想要的一些那个上下游的这一些对接呀，或者包括后续想有一些发展呀，然后想和哪一个材料，然后想和他们一起去合作呀，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去协调，就是运河商务区可以理解为一个管家，或者说把我们理解为一个给您去专门服务的这么一个人员，我去给您做服务。
3: 我认为啊，一个企业在这儿发展的好不好，光工作也是不行的，太累，我们得有一些比如说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的地方啊，有人情味的地方啊，
0: 还有就有机遇。
2: 嗯
3: 对对对，在这一方面咱们运河 商务区有哪些故事和例子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我们运河商务区的话，就是像说刚才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活城和那个促融合嘛，比如说我们以产新城，以城聚人，滨水商业街的这个建设，然后夜间经济这个示范的建设，24小时的生活圈，我们都会在提升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人气。包括大家刚才说的那个运河西岸，还有就是运河西岸就边上不就紧邻运河嘛，然后它现在是有那个表演，运河游船的表演，也是增加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活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小的园区，然后还设置了那个烧烤，每周五，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大家去那种逛小夜市的。
3: 而且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公益电影在运河西岸去播放啊。
2: 对，
3: 这是咱们这个活城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咱们企业之间，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入驻运河商务区，他们还打造了一个那种邮储大厦，它就是一个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圈，然后我们很多员工啊企业可以在里边喝咖啡谈合作，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有没有一些别的人情味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2: 您提到了这个邮储银行，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在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促进企业合作的共赢，然后我们中间发挥的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它这个有融资然后的这种难题，然后我们可以联动区域内的一个优质的企业，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就为企业量身定制这种专属的信贷方案，然后还有融资的绿色通道，比如传神联合、嘉华智联、信诺行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授信，总计1500多万元。对，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深化绿色产业的合作，积极协调就是京东集团呀，组织绿交所，然后通证绿投开展这个专题座谈的一些交流，然后比如说企业围绕着咱们现在新兴的，比如碳排放的一些管理呀、碳交易的资格呀，然后包括绿色价值的一些认证实践、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相关领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因为有一些路径大家都没有趟出来嘛，然后进行探讨，看怎么去合作更好。第三个是我们会搭建一个应用场景的平台和落地，促成比如说中国兵器集团与华星海安集团的一个服务的对接，然后协助伊利的品牌京东健康对接商务区，实现场景这个选址这个落地，看他们哪个地方更合适，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经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协助拓展这个海外市场，比如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接这个东南亚优质的企业资源，然后助力企业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布局海外的场景，推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然后整合区域内的一个优质资源，包括我们能够联系上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平台，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0: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3: 对，
0: 还有
3: 吃很重要。
0: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
4: 我们这个中建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三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0: 您住过去了吗？
4: 住过去了。
0: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4: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的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职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 因为整个舒适度也明显提升。
3: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就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4: 职工之家、
3: 哦、
4: 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材。
3: 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对您说一进去特别气派特别亮堂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采光啊包括的采暖也好制冷也好其实也是很智能很绿色的是吧，
4: 是的，
0: 但同时这个视觉非常好，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有就人

0: 人走灯灯慢慢的会暗下来的这种东西哈、啊，这种就智能的物业，
1: 它
0: 是特别好，就我也不用惦记着我开关这个关这个，这方面就是上班
1: 楼宇自控，
0: 对对、嗯，所以在这种地方上班，你就会觉得我挨着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理念，我自己的工作的劲儿它也会充足一些。还有吗？您自己的这个感受？
1: 包括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是首都大运河的边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之余闲暇的时间。我们的员工可以上运河边走一走，
0: 嗯，
1: 啊，那个应该是大伙呢非常的惬意，
0: 嗯，
1: 也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我们楼下就是北运河西站，
0: 嗯，
1: 应该是我们那个交通非常的方便，
0: 嗯，
2: 六号线
1: 上班呢，
0: 嗯，
1: 包括我们在通州区的项目的检查，包括与政府的沟通都非常的便利，
0: 嗯，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落户在运河商务区了以后，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副中心的发展的这种活力，
0: 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班族年轻人，他不是说我环境好，我又不养老，是吧？他很多就是我有机会，
1: 是的，
0: 对吧？我大家有一股往前干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这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区委也倡导那个跑起来真一流的这种工作作风，
0: 嗯、
1: 还有那个无事不老、有求必应的暖心的这个属地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工作啊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明显的这种体现，真正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加的顺畅，发展的更加有底气。应该是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平台更好，机遇更大，就干事的这种热情啊和状态更加足更加好了。
2: 这虽然过来不到两个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我真的是副中心的一部分了？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0: 嗯、对，包括有没有很多员工也跟您谈过，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把家搬过来，什么子女啊，以后安家呀，哎，这方面，嗯，
1: 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属地政府，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啊，包括我们属地教委和我们给我们包括建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孩入学呀、
0: 啊，
1: 包括我们这些租房啊这些。具体一些政策，
0: 嗯，
1: 另外一个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搬迁之前，我们这个中建中心的楼前的环境整治，应该说我们的区领导专程为我们这个提升工作开了两次专题会，应该说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啊，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特别的让我们刚刚过来这种企业特别的暖心，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党工团这个组织全面的那个介入了属地。共同的开展这个连接和共建工作，包括资源服务啊、应急抢险，包括文明城市的创建等等，就我们主动又融入到我们地方的治理，深度的参与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各项的重点工作，那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外来的落户的企业，也自动的成为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份子。另外最触动的，我们还看到我们副中心啊这种建设的热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我们那个。本身我们是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建设企业在我们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我想我们企业的发展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副中心的未来是要深深地那个绑在一起。
0: 是，以后如果大家都是在运河边办公，这还带着子女家属在这儿安家，然后也在这儿上学，这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副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副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位置，包括它现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布局啊、业务拓展，您觉得会不会有新的机遇？
1: 我们这次呢，从搬到这个通州中建中心嘛，
0: 嗯，
1: 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址的一个变更，
0: 嗯，
1: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整，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次重要的部署，
0: 嗯，
1: 这个副中心是我们。

0: 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局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世俗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1: 嗯，那咱们现在以运河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副中心还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副中心应该说我们那个在业务拓展上，我们那个有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机遇。第一个就是我们副中心每年保持千亿级的这种投资的规模，作为我们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副中心大力的推广这种智慧建造、绿色建筑，包括生态修复，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依据商公司的强项。
1: 嗯，
0: 我想我们这个商公司的这些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好房子的施工技术，包括装配师的建筑施工技术和智慧建造技术，包括我们低碳绿色低碳的施工技术，都能在副中心的项目上得到很好的这种实践。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区委这个跑起来正一流的这种干事的氛围，应该说我们还有我们落户的奖励，包括我们这个房租补贴啊、人才政策一系列的红利，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招揽人才、降低成本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 嗯，您看这个现在运河商务区一提到，大家对运河西岸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滨河的商业啊，大家包括夜经济啊，在夏天都有了新的气象。哎，赵楠，这个滨水空间活化方面，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让企业啊，让我们更多生活在这儿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的福利呢？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两句。
3: 嗯，好，那我们关于就是滨水经济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经济的打造，一个是聚焦节日的一个经济，然后比如说像元旦呀、春节、端午节，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春的这些主题啊，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2: 对，反正现在大家
3: 可以
2: 看一看。
3: 对，
2: 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十五的开局之年，高主任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4: 我们主要围绕着四方面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是重点项目上，我们要那个力促这个像运河天还有富力广场这些重点项目呢基本完工，同时呢我们要保障地铁22号线年内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然后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城市功能，提升这个承载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深耕这个产业赋能，我们要全员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盘活楼宇空间。
2: 第三点呢
4: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精耕这个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质量，完成这个 P+R 新型智慧停车这个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运营维护。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还是激活这个特色活力，深化这个文旅商体的这个深度融合。
2: 非常感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真的去运河商务区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落户在那儿的央企啊，我们的新的建筑也好，员工的风貌也好，感受副中心建设的蓬勃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3: 再见。
5: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

0: 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经济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了，但是却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但是他的心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征。9月1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家长们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有一些孩子并没有顺利地进入到状态，有的孩子早上赖床不起，一提上学就发脾气，有的孩子到了学校门口就喊头疼肚子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有的孩子上课走神，有的孩子作业拖沓，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长们非常的困惑，放了一个暑假，怎么我的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呢？其实这些表现并不罕见，它不是孩子们矫情，更不是故意的对抗，心理学

0: 躯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适，但是孩子的这些感受又是真实的。
1: 又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查不出来问题，家长就不太相信，觉得是你装的，
0: 对，
1: 这矛盾就产生了。那今天听完节目，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就是孩子不想上学找的借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怎么来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
0: 不能把它简单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成年人在面对上班假期回来之后也是有不适应的症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调节能力还不如我们强，
1: 而且他们这个假期比我们的假期还要长。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来去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第一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生理上的反应。偷懒的话往往是你主动选择舒服的方式，但真正不适应的孩子，他的不舒服的表现往往是伴随着躯体的反应的，像恶心啊，然后肚子疼啊，心慌失眠等等，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植物神经系统在压力下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让他去玩他可能都提不起兴趣来。其次的话，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情境的特异性，比如说偷懒通常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科目他又会显得很积极。那开学综合征他的不适应症状往往是更加弥散的整体性的一个状态，孩子可能是对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事情都表现出回避，是不分情境的。另外有一些孩子他是会更容易表现出开学综合征的，就比如说他本身适应能力比较弱，然后呢在学校里是遭遇过欺凌的，然后学习成绩特别差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太高了。那还有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比如说经历了转学啊，这些有一个转学的适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家人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子的类型，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他到底在害怕学校的什么。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聊一聊至少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1: 也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介绍的，他的感受你很在乎，他的情绪你也能帮他接得住哈。
0: 是的。
1: 那开学综合征啊，一般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够自己慢慢的好起来？
0: 这个持续时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大多数孩子他的适应反应会在开学后的一到两周之内是得到缓解的，
1: 也就是他自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他本身适应能力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两周甚至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1: 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0: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适，是阶段性的。而厌学的话，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一种状态，孩子可能觉得学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长期在学校里遭受着一些学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痛苦，他已经不是暂时不想去了，他可能是永远都不想去。那两者他的观点就是在于，如果说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批评被指责的话，他就有可能把学校和痛苦更加强的绑定到一起，从我暂时不适应变成我很讨厌学校，发展出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三成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 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

0: 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低控制的环境变到了高控制低刺激，就非常的不适应。其次的话，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一个环境，那从孩子假期回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压力的话，一开始被暂时搁置了，现在又要重新启动，它就会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进入新学期往往意味着你学的东西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开学综合征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一个暑假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会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呢？开学这件事儿到底触动了孩子心理的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跟他们的三种重要的心理需要是挂钩的，自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社群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聊得来。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欺负自己的人在学校，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融入集体，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的话就是胜任需要也会受挫，回到学校又会有考试和评价了，然后他们就比较难获得这种成就感呢。那这三个需要里边的话，我觉得关系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跟他开学后的适应是关系最为密切的。
1: 假期里孩子们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身体来说意味着一种倒时差，时差反应
1: 特别的形象。
0: 对，因为在假期里嘛，就是晚睡晚起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节律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模式，可是开学之后你要早睡早起，就像是另外一个时区了，你需要时间去倒时差，然后你就会显得白天犯困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到晚上呢你该睡了，可是你之前的节奏还在，你就又睡不着。那研究会表明，其实我们每个

0: 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失控感，假期是相对自主的，而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规矩、约束和评价。孩子们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1: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着我们刚

0: 然后就更需要孩子有足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但最后其实实现的可能都不到一半，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作业太多任务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畏难情绪，就很难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假期的作业往往都是看起来比较庞大的嘛，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会本能的产生一些回避，就宁可在那里刷手机发呆，也不想要打开那个作业本。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快做作业，而是要帮他一起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然后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和规范。
1: 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光我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感觉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更何况是这些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们呢，所以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和指点了。那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开学还意味着要和家人分离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分离焦虑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又是些什么呢？
0: 分离焦虑主要是指婴儿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要分开所感受到的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育的现象哈。那他也是会在情绪行为躯体上可能都发出一些信号。
1: 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停地哭，就是这个分离焦虑的产生的这个影响。
0: 是的是的，那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他就会在入学前特别的紧张不安，然后一谈到学校的事情就很低落，反复的去问家长什么时候能够来接我，会不会准时。那在行为上，我们之前讲到会像赖床啊、磨蹭啊这些，如果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

0: 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它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低的，它的多巴胺的释放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它的大脑意识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就会出现一些类似成瘾的戒断反应，会表现为比如说它的注意力碎片化，然后它的动力缺失，对学习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烦躁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状态。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是这个高频的高刺激的活动呢？
0: 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会强调说，其实学习它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学的就是你不懂的知识嘛。虽然我们强调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

0: 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闹、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1: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0: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

0: 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这个开学综合征可能表现有所不同，我们说了小学生，说了中学生，再往上我们该说毕业班了。那初三高三的孩子们啊，开学后所面临的升学压力特别的大，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等等的情况，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等等躯体的症状。对于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

0: 觉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 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时间被填得更慢，情绪更没有出口，很多孩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在那学，就感觉是那个弹簧被压得很弯，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这个压力才能够被拿走，你也很害怕这个施加压力的物体一旦拿走他们就弹不回去了。
1: 所以我们要记住刚才我们王娟老师介绍的这个时间节点，初一和高一，初三和高三，这几个时间阶段的孩子们心理压力格外的大。如果是他们的家长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

0: 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1: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0: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2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4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我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1: 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0: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哎，我肚子疼不想去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就会更觉得孩子在装了。
1: 但其实有可能孩子真的是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他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感。那开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0: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与此同时还要减少他接触屏幕的一个时间。那在心理状态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自主的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整理书包，准备校服，然后去学校附近走一走，让孩子在心理上能够提前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和孩子一起去商量看看，开学之后如果要早起，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要把这种安排变成一种邀请和商量，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一起去做改变。
1: 很多专家也提到过渐进式调整，比如就像刚才王娟老师说的，每天早睡早起调整一下作息，像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啊等等，这些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呢？
0: 渐进式的调整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 连续渐进法，它是行为塑造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这个词儿，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每天早睡15分钟，就是运用了这个逻辑，我们把目标先拆解成比较容易的

0: 什么是强化呢？就是我们当孩子做到了，我们要给予他肯定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物质的奖励或者心愿的实现。这种强化的过程可以帮助他获得成就感，更愿意坚持下一次的一个进步。
1: 嗯，但既然叫做渐进式调整，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不伤和气的回应的方式呢？
0: 家长可能首先要做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是孩子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听话变成你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和理解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回应可以分三步。第一个，我们要接住孩子，避免否定，可以跟孩子说，哎，我听到了，你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他的感受被接住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方式去询问孩子，而不是审问的方式，可以去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一到学校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呀？那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选项，帮助他去做表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共情，不要着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那种不想去学校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我有时候也不想上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觉得你很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孩子从孤立无援的状态变成你和他站在一起，他会更愿意去找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1: 嗯，在帮助孩子解决心理上的这种不适感呀，或者是开学综合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加强我们亲子之间的纽带，在维系着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0: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很难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学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些思路，去设计一些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趣味的游戏，把这个开学变成一件让他们期待的事情，而不是压力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就是开学初期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考试，不要去排名比较。首先要做的是让孩子适应坐在教室里，让他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节奏。那从胜任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努力让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够被认可，被看见。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还是以成绩为最核心的一个衡量标准的，这样子就会让很多的孩子挫败。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学校就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除了成绩，也可以去表彰那些团结有爱的、乐于助人的、抗挫折能力强的、进步明显的学生。像学校的一些什么升旗仪式啊，这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去进行这些特点的一些表彰，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满满的一个成就感，让他们知道价值感的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成绩这一项。那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开学第一周的心理课可以给孩子们去科普开学综合症，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也让孩子们知道开学期的一些困倦、 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它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解的，过一两周就会好了。

0: 这会让他们的压力。那在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上的话，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可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能够让自己来，怎么能够主动的去跟同伴说话，发起一段友谊，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又不伤和气。我们还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讨论像网络呀 AI 呀这些新兴的事物带给了我们除了便利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需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练习。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学适应期要做的呢，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再让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学校是能够被看见的，同时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办法应对的，这样他的适应期就会顺利很多。
1: 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0: 是的，
1: 以及出现了一些自己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特别感谢王娟老师的专业的细致的分享，教会了我们开学综合征的一些应对方法。孩子开学烦躁身体不适，并不是故意的撒娇故意的矫情，而是身心切换模式的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家长少催促一些，多陪伴一些，循序渐进的帮他们调理作息，调整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重新的轻松回归到校园生活。学习中心的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开启新学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茬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 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0: 哦、
1: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0: 很高，
1: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
0: 味道很好，
1: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0: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一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

0: 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嗯、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
1: 嗯，
0: 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
1: 嗯
0: 啊，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品的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01 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光环，
3: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3: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6: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去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鸡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只狼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时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海洋店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新书，这里全都有。
9: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是主持人肖娜，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经济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十家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说到石家庄啊，北京天津的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定古城，想到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专程为一场演出而赶过来的，因为石家庄呢正在擦亮一张越来越强势名片，那就是Brown Bear城市名片。
0: 没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呢，咱们一座内什么会吧音乐当做我们的城市名片呢，这到底说贴上去的标签，还是说真的是有根基呢？
1: 哎，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邀请到了石家庄旅头李曲建强以及石家庄文旅头演艺有限李刘泽宇两位嘉宾，记得听众朋友们好好聊一聊石家庄的音到底是从哪儿来，这张音乐名片现在擦得有多亮，咱们又该去哪贴呢？那首先聊啊，刘总，我们首先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咱们石家庄这座城市和摇滚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这个渊源啊？因为可能会有不少摇滚啊，不是一个舶来品，那跟石家庄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2: 好的，很多人都是外来的潮流文化，但其实石家庄是扎根摇滚最早、底蕴最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摇滚。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来到中国，第一站石家庄演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石家庄的民间摇滚氛围迅速发酵，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纷纷组建乐队创作音乐。巅峰时期呢，全城活跃的摇滚乐队打民间的摇滚力量在蓬勃的发展。更奠定石家庄摇滚地位的是两本摇滚史上的核心刊物，一个是被誉为中国摇滚通俗歌曲以及深度影响一代摇滚人的经典刊物《我爱摇滚乐》，全部诞生于石家庄，是承载了中国早期作品和文化理念，辐射全国，影响深远，点亮石家庄从单纯的摇滚爱好者聚集地，成为中国摇滚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核心，铸就了独属于石家庄的摇滚基因。
1: 哦，所以说啊，听了刘总的介绍，原来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摇滚血脉原来是这么深的啊。那么这份名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做成我们这张现在的城市名片的呢？
2: 石家庄呢是从民间自发热爱为城市核心文化 IP 的。2021年呢，石家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以 Brown Hometown 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2023年，石家庄以 Brown Hometown 为品牌启动摇滚音乐演出季，这场城市与音乐的双向奔赴又次开启。在此过程中呢，石家庄文旅投集团演艺板块积极融入，主动担当，深度参与了摇滚之城品牌打造工作，依托城市整体发展部署，全力打造原创音乐节、呼沱跨年音乐节等特色 IP， 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的音乐展示平台，同时重点扶持培育本土摇滚乐队，持续孵化优质的原创音乐作品，充分激活了本土的文艺活力，夯实了摇滚文化的群众基础。2026年呢，石家庄提出音乐名片提质，要引进更多有影响力的大型音乐演出，培育本土音乐力量，深化音乐赋能作用，实现从流量增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持续擦亮 Brown Hometown 城市音乐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1: 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乐迷来到石家庄，已经成为了他们追寻摇滚气的

0: 没错，其实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咱们石家庄呢本身它跟这个摇滚乐就有渊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喜欢的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基于石家庄，
1: 没错，
0: 还有很多像梅卡德尔的这个主唱呀，也是我们石家庄人。那说到这个打造音乐城市名片，也肯定是咱们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这两年每年也在推出一些音乐节，都在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这3天啊，超级草莓音乐节是首次抵达咱们石家庄，同时呢也是落地在了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那像之前哈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是有3天，它有36组艺人参演，从这个摇滚乐队到这个 rapper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国际先锋，3天的这个音乐气质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而且呢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点，就是联合了咱们这个说唱巅峰对决2026，其中有一带来了 hiphop 特别企划。那接下来详细的去说说咱们这次草莓超级草莓的这个看点跟阵容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2: 好，主持人，9月25日的话是摇滚先锋与华语摇滚的主题，国际阵容包括德国工业音乐先驱 EN， 限定企划，就是美国乐队啊 Tomorrow The Victions 以及石家庄站独有的 The Creeps， 华语阵容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痛痒乐队、二手玫瑰、逃跑计划、告五人、梅卡德尔、后海大鲨鱼、春等。中秋当日还有房东的猫加盟。9月26日为 Hip Hop 特别企划，联合的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呈现。这个整个的阵容横跨中文说唱的10年，包括 TZP、蛋壳、黄旭、辉子、万妮达、咖喱、Pepper 以及吴嘉轩。然后徐莹、翁杰、亚西亚、旷世奇才等等的新锐啊，过半来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9月27日的话为华语流行的主题，包括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胡彦斌、徐佳莹、吴克群、宝石老舅、夏日入侵企划、傻白、马赛克、橘子海、阿四、Chance、裘德、余佳运等等等等，可以说阵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丰富。
0: 真的是，你看这3天啊，第一天这个主要是这个有这个摇滚，然后第二天呢有这个说唱的一些特别企划，然后第3天呢华语流行，而且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哈。不仅呢是有这个像二手玫瑰呀、梅卡德尔，我们这个石家庄的老朋友了，也是在石家庄往年的音乐节见过很多次，包括像这个 TCT 啊、Hyper、万妮达这些一些这个说唱歌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石家庄，真的是大家可以非常的期待了。在咱们这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啊，举办大规模的这种音乐节，咱们是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一个演出保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场地方面，我们是充分利用岛内环境优势，就是持续培育我们生态岛音乐 IP 的属性，发挥岛上岛中央有一整块8万平米的天然大草坪，两面环水的优势，将场地进行平整改造，最大限度的提观感和体验感，努力将核心岛打造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节举办圣地。在公共交通方面，我们会安排岛内岛外双循环的摆渡车，岛外从市区地铁1、2号线、高铁、机场4条线路100余辆摆渡车将乐迷输送过来，同时岛内设置40余辆摆渡车，保障乐迷在动线上的一个流畅。白天到晚上的演出氛围全覆盖，乐迷朋友们可以按照自己想看的艺人灵活安排到场时间。

0: 不用仓促赶场。说完演出，再跟大家讲讲岛上的游玩体验。除了主舞，现场还配置设置了不少休闲体验板块，设有汇集各类特色美食小吃、潮流的文创好物。听歌的间隙可以逛吃打卡，休闲放松。另外，岛上还专门打造了露营休闲区，布置有天幕与公共桌椅，供大家歇脚、小坐、聊天放松。沉浸式的感受滹沱河畔秋日的风光。当然，很多京津冀的游客都是全家出行，岛上的体验也兼顾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听音乐、逛市集、品美食、吹河畔晚风、休闲放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不管是热爱音乐的乐迷，还是结伴出游的家庭，都能在这个小岛上度过轻松愉快的周末。也借此机会诚挚邀请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来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共赴这场美好的秋日音乐之约。后续的话，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对接筹办其他更加精彩的音乐节，期待后续的官方的官宣。
1: 其实听完刚刚曲总的介绍哈，岛上还有其他的更多游玩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2: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我们这个音乐节呢，毕竟一年可能就办这么几场，那如果说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某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临时起意，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来石家庄听听音乐，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能听得到吗？
3: 可以的。其实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摇滚音乐从一年等一回的音乐节变成石家庄日常的城市文化生活。我们提出的全年常态化推进公益性演出，并不是一口气全办完，而是把演出合理排布在各个时段，重点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为核心载体持续落地。演出主打小型公益低门槛的现场体验，让本地市民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现场音乐。外地京津冀的朋友如果周末临时想来石家庄听摇滚，也并不一定非要卡点等大型音乐节，也有机会赶上我们很多的现场活动。
2: 那除了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音乐节还有公益性的这个演出之外啊，就近期咱们石家庄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推荐给咱们京津冀的这些广大的朋友们呢？
3: 现阶段的常态化公益演出呢，大家可以关注摇滚之城官方公众号，平台会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演出地点、演出时间，大部分呢都是在周末的下午和晚间。演出地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一些文化园区，这些园区呢也是由我们的老旧工业厂改造而成，正是我们践行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理念具体实践。我们把音乐和老工业技艺融合在一起，让老厂房重焕生机，成为城市独有的音乐打卡地。
2: 所以说啊，除了我们日常我们这个有计划的音乐节和公益性演出之外，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以在这个趁着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没事的时候，我们临时起也可以来到石家庄来走一走和看一看。好的，非常感谢刘总。
4: 除了音乐节啊，其实在咱们岛上还有一个非常燃的项目，卡丁车。其实呢，石家庄近年来呢，其实一直是在打造两张城市名片，一张呢是音乐之城，另外一张就是运动之城。那如今在这座岛上，音乐和体育就是这么巧妙的就相遇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曲总也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它的这个场地的整体的定位和赛道设置，也就是说我们凭什么能够撑起国际赛车场这样的名号呢？
0: 好的，主持人。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它总体占地约300亩，设卡丁车、丛林、穿越、蹦道公园和漂移架控广场四大板块。在卡丁车区域总占地约7万平方米，赛道全长1439米，设16个弯道， 最高点与最低点落差约5米。场地呢是通过国际汽联卡丁车赛道及国际摩联摩托车赛道双认证，它可以承办高水平卡丁车赛事及洲际赛事。卡丁车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现场也配备了专业排名大屏，可实时显示行驶时间、速度和赛事名次。赛车场也每月会组织很多场相关的赛事和活动。
4: 哎，除了这个卡丁车区域，我们这个主题公园里面还设置有其他的什么区域吗？
0: 还有丛林穿越，里面的话配备195马力的全地形车，配置有儿童 UTV 赛道，赛道融入驼峰、涉水、枕木路、轮胎池、炮弹坑和隧道等等多种路况，配备 GPS 定位、CE 认证护具和教练跟车等等的安全保障。另外，我们的蹦道公园也值得一提，它整体占地约4000平方米，由加拿大设计师参与设计，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能够满足从儿童平衡车到职业山地车的不同训练需求。项目设置由入门到进阶的多层次的路线。另外，我们还有漂移驾控广场，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用于汽车漂移练习和驾驶体验，也可承接改装的车展、汽车品牌活动以及等车厂商的商业活动。项目可以说是覆盖人群，兼顾了亲子休闲、卡丁车培训、赛事参与者及驾驶体验人群，可以说是速度与激情非常好玩。
4: 所以原来说我们其实是有这么专业的这个赛道的设置啊，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爱好者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受众。
5: 这既有引擎的轰鸣，同时又有吉他的和弦，这才是石家庄最酷的地方。音乐和运动在这里从来都不是选择题，而是一张联名体验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年石家庄的音乐节演唱会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草莓、春回、张信哲、李宗盛、邓紫棋等等。有人说呢，这是 Rock Hometown 的含金量在兑现。但比台上的明星更值得关注的是台下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变化。交通顺不顺，场地好不好，市民的感受怎么样呢？近期本台记者走上街头，来听一听市民们怎么说。
6: 其实以前在石家庄看个演出呢，它散场其实是最头疼的事，因为要不然是打不着车，要不然是这个地铁已经停运了，或者是开车的话停车场堵死。但是上次这个草莓音乐节我的确是有被惊的，因为它地铁呢全部延长到了晚上12点，还有免费的摆渡公交车，从火车站和地铁站能直接把人拉到现场。散场的时候他一出来就能看着有一排排的接驳车在等着，上车之后就立马走人，10分钟就能到地铁站。我觉得现在真是轻轻松松去，安安全全回。而且你知道不知道，他那个不光是音乐节啊，后来李宗盛的演唱会、任贤齐的演唱会，地铁都做了这个延时的处理。我觉得作为石家庄人的话，真觉得这城市是越来越讲究了。
5: 听众提到的交通接驳其实不是个案，采访中有很多市民说，以前看演出最怕散场，现在地铁延时、公交接驳都成了标配。但这几年变化的不光是怎么去，还有去哪儿看。曾经的老厂房现在都变成了热门的音乐现场。
7: 我去的是春回音乐节，说实话，以前石冈那个地方就是一片废弃的老厂房，灰扑扑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家孩子说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而且交通也方便，现场气氛热闹的不行。我外地的朋友走的时候还说石家庄真有大城市的样子了。
8: 就前几天去听张信哲，地铁专门延时到了11点半，还有那种10几米长的这种大摆渡车，拉着一车人直接从奥体就送到了市区，带着孩子去，心里特踏实。说实话，就冲着服务，以后有演出我很排斥。
5: 近些年，石家庄把工业秀带变成了音乐秀场，但除了大牌明星扎堆的大型音乐节，还有一种变化更润无息无声，音乐正在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9: 我家就住知音附近，以前那一片就是破厂房，平时也没人去，现在各种活动在那儿一办，有的时候还有乐队演出，都特别有感觉。我大学同学从武汉过来，我都带他们来这儿，大家都还挺喜欢这儿的。
10: 现在最让我感慨的不是大牌明星来了多少，而是音乐真的走到我们老百姓身边了。像去年的摇滚音乐演出季，公益演出直接进公园，没有门票，没有门槛，全都免费看。以前觉得就是摇滚是个挺小众的事儿吧，现在周末去公园遛弯都能碰到乐队在演出。我有个朋友从天津过来玩，正好赶上咱们知音1953的那个演出，他跟我说你们石家庄人太幸福了，公园里就能听到摇滚。
5: 从公园到商圈，从免费到亲民，音乐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不再是节假日的限定。而在更多追演出的老观众眼里，石家庄近几年的变化远不止多了几场演出这么简单，而是体现在市民的出行体验、生活氛围和城市自豪感里。
11: 说实话，头两年还有些担心这个是不是一阵风，但是你看现在2025年，这个草民音乐节，两天来了这个将近10万人，然后外地的这个音乐迷呢，甚至都占了这个大多数。然后我闺女以前追星也得往这个北京跑，然后现在家门口有的时候就能看到，不用再羡慕别的城市了。然后这就是咱们石家庄最大的变化。
12: 去年我在公园遛弯碰上一个本地乐队在演出，主唱还跟大爷大妈们互动，特别接地气，还有知音、石刚，就感觉是遛个弯都能感受到摇滚味。
5: 在石家庄，音乐从节日活动变成了生活方式。几位市民的故事里有感动，有自豪，也有期待。中秋将至，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音符即将再次响起。那么除了看演出，岛上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在等着我们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0: 水果也会中雷。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京津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

0: 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那么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刘总和徐总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近期以及石家庄可能会常态举办的一些演出和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复的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呼图和艺术生态岛。刚刚我们也说到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那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哎，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熟悉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地方。那么徐总，接下来呢，请您再给我们好

0: 品质的微度假新模式，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沉浸式的享受休闲时光。
1: 这个是咱们一个整体的这个定位啊。那么我们就是是全年四季都是可以上岛去游玩的吗？
0: 对，我们是着力打造全年四季全时全年龄的城市文旅名片，不管是家庭亲子出游、年轻人潮流运动、朋友露营聚会，还是像本次两场音乐节这样的大型潮流演艺活动，这里都有非常开阔优质的场地条件，可以适配不同人群不同季节的游玩需求，老少皆宜，动静皆宜。
1: 那也希望啊，借着这一次这个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吧，能让更多的京津冀的市民朋友啊，能够认识咱们故作和艺术生态岛，而且呢，也能够常来咱们这里去打卡和游玩。因为据我们了解，咱们的项目其实是成来成新的，可能全年都会有不同的企划。那么，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游客如果说到岛上来的话，都能玩到些什么呢？
0: 我们互动和艺术生态岛整体采用场景营造的创新运营模式，它区别于传统文旅项目，不再是简单的建好场地提供基础游玩，而是通过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专属场景，让游客与岛屿产生深度的情感链接、体验链接和记忆链接，真正实现项目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岛上的淘气营亲子乐园、好多鱼捉鱼摸虾乐园、国际赛车场等等等等，都是这一运营理念的核心落地成果。目前游客上岛可体验的游玩业态十分丰富，覆盖亲子休闲、运动潮玩、科技体验、度假旅居全场景，适配于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1: 在您来一项一项的逐个的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在亲子娱乐方面，打造了一站式的亲子游玩体系，包括好多鱼亲水乐园、淘气营亲子乐园、绿大客大黄鸭乐园，以及氛围感十足的蓝色沙滩，可以兼顾趣味性、安全性、观赏性，适合家长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游玩打卡，解锁轻松温馨的亲子时光。在运动潮玩方面，岛上配套专业的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常态化开放卡丁车、丛林越野、蹦道等潮流运动项目，满足年轻人的玩乐需求。同时，我们持续落地全民健身运动，定期举办环岛马拉松、自行车赛等赛事活动，打造全民参与的运动休闲氛围。在科技体验方面，核心特色为XR大空间沉浸式体验空间，依托前沿科技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新颖独特的科技感官体验。当然，说到玩，还有度假休闲这块，在度假住宿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的住宿体系，涵盖半坡营地、呼多河艺术生态岛度假酒店以及六大特色沉浸式主题民宿。这六大主题包括禅寂风、疗愈风、小黄鸭、赛车、茶几以及星际主题，风格多元，场景特色鲜明，既能满足游客露营休闲的轻量化度假需求，也能适配家庭出游、情侣度假、主题打卡等等多样化住宿需要。
1: 这些是咱们日常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啊。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春节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限定的活动呢？
0: 会有的，我们今年春节期间落地的新春喜乐会，以年味民俗体验、新春互动体验为核心，

0: 赏花打卡的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春日出行。据我们统计，在两周的时间内吸引了将近28万游客登岛打卡。六一节点的话，我们策划了萌趣游岛季的活动，聚焦亲子家庭客群，设置萌宠互动、亲子游乐、艺术创作等多元内容，充分释放儿童消费市场活力。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端午国风游园会，融合传统民俗体验，沉浸式 NPC 国风场景打卡，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感。这个暑假我们打造的小岛消夏季，更是带来了民谣演唱、露天电影、免费露营等丰富的夏日限定体验，收获了大量游客的好评。
1: 你像说到咱们这个有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它在不同的节假日有不同节假日的限定活动啊，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咱们这个8月中旬，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个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也是在咱们这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上举办的啊。那现场呢也是有这个30多支车队、130多名这个国内外的赛车手去参赛。那同时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到咱们河北。你像这种这个体育加音乐这样的一个组合，在咱们这个岛上还是挺特别的。
2: 没错，
1: 对。那曲总，那咱们这个未来啊，岛上还会不会有这些类似新的规划和项目呢？
0: 会有的。就接下来岛上的发展将从存量优化、增量拓展两个方向去推进。在现有业态上，我们将迭代升级淘气营亲子乐园，扩充游玩项目，丰富游玩体验。在全新的板块上，会谋划打造高端露营地、水上运动中心等等一批新的项目。当然，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会持续深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一方面持续吸引更多国家级、国际级赛事落地生态岛，放大场地的优势；另一方面

0: 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向往，
1: 想去一下。
0: 对，那听众朋友们肯定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这个京津冀的朋友们，从这个北京啊、天津啊，或者是河北其他城市出发，来到咱们这个岛上方便吗？都有哪几种途径和方式可以上岛呢？也请徐总跟咱们分别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京津冀三地游客来呼沱河艺术生态岛参加音乐节的话，交通出行可以说是非常便捷的，完全适配短途出游快速赴约的需求。游客可以优先选择高铁出行，北京天津乘坐高铁最快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石家庄市区高铁站，出站后换乘室内地铁前往1号线会展中心站、2号线柳新庄站、百灵庄站，这三处接驳始发点，搭乘音乐节专属直达接驳专线，奔赴小岛，奔赴现场，全程高效省心。针对超级草莓音乐节活动的大客流场景，我们也专门升级了全套出行保障服务。刚刚提到的几处地铁站点就是本次开通的市区免费公交专线的始发位置，能够覆盖石家庄市区主要的轨道交通枢纽。本地乐迷乘坐地铁抵达对应站点后，便可乘车直达现场。同时我们也配套设置了对应方向的返程接驳班次，专门保障夜间散场出行，缓解散场的交通压力。
1: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于自驾出行的游客和乐迷，可经由河北大道行驶至沿河堤路，停放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云龙大桥西侧的官方免费停车场。乘坐网约车、出租车出行的游客，可导航至森林和去那主题公园停车场。
1: 哎，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停车场停放了自己的车辆，停好了之后啊，可能我们抵达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可能还需要再走一段的这个距离。像这一段距离，是不是有往返的这个接驳车呢？
0: 有的，这块的话，我们都安排了摆渡车的点位，就是可以免费乘坐接驳摆渡车直达音乐节现场，整套的停车接驳流程高效顺畅。也规避了停车拥堵，实现快速停车，便携离场，为京津冀的游客提供了舒适省心的出行体验。
1: 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游客朋友啊，我们想在这儿多玩几天，那这个岛上比如说像餐饮住宿的配套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可以的，岛上的业态齐全，承载力充足，完全可覆盖音乐节大客流的需求。音乐节期间，在场地内我们专门设置了美食补给区，涵盖正餐、简餐、小吃、饮品等多元的品类，兼顾大众口味与便捷需求，让大家听歌之余不再为吃饭发愁。针对音乐节这个户外演出就是昼夜狂欢的特点，我们也量身打造了多项的暖心服务，包括存包服务区，方便游客轻装观演，配备了充足的卫生用品、应急药品、雨衣、防晒物资等等的便民物料，应对多变的天气和突发的情况。同时针对秋日夜间气温偏低，我们还会免费提供一些姜糖水等暖心的补给，为乐迷保暖驱寒。现场还配备专业的安保医护人员和志愿服务团队，全方位保障大家的游玩观演体验。同时的话，我们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准备了宠粉的大礼包，给乐迷一定的惊喜啊，让每一位来自京津冀的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玩转石家庄的音乐盛宴。
1: 好的，我们可以说是从全方位的来保障大家啊，从安全方面，从大家能够玩得嗨玩得爽这几方面吧，其实我们都能够去保证到大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曲总您再来给咱们想要来石家庄感受 Rock Hometown 石家庄音乐名片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哎，可以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建议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最佳的一些游玩的路线啊，还有必打卡的点啊，还有就是上岛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给到大家。
0: 那非常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走进 Rock Hometown 遇见石家庄。石家庄这座城市兼具厚重的千年文脉与热烈的摇滚活力，古今共生，动静相宜，特别适合大家短途休闲沉浸式的出游。那么来到石家庄一定要打卡知音1953，这里是石家庄新进的网红工业文旅地标，由老棉纺厂区改造而成，也是 Rock Hometown 摇滚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老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常年有乐队演出，潮流市集、青年潮流活动轮番上演。在这儿可以近距离地触摸石家庄的摇滚基因，感受鲜活热烈的城市青春活力。但是紧接着也可以去打卡百年地标正泰饭店，这座承载石家庄近代城市记忆的历史建筑今年也成功获评黑珍珠一钻餐厅，实现了河北黑珍珠餐厅零的突破。大家可以沉浸式品读百年老城的岁月变迁，感受石家庄的人文烟火与精致质感。在市区游玩结束后，可以驱车前往正定古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留存着

0: 楼、四塔、八大寺的千年古韵。建议白天漫游古城，细读古建，沉浸式感受流传千年的东方建筑艺术与深厚文脉。傍晚登临南城门，俯瞰满城灯火，体验正定古城独有的静谧与烟火气度。当然紧邻正定古城，大家不要错过塔园庄香雨集，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短途休闲，是个宝藏街区。这里啊，融合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主题茶饮和网红打卡场景，更有沉浸式的 NPC 闯关、实景演绎等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体验感十足。白天逛遍正定千年古迹，傍晚漫步香雨集街巷，解锁逛吃游玩轻松休闲的治愈时光。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小时的分享。的确，近年来呢，咱们石家庄啊，其实是荣获了几项荣誉啊，比如说中国国际旅游影响力跃升十五城，还有南柯北游十大目的地等等啊一系列的荣誉。其实这些荣誉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咱们石家庄文旅消费的蓬勃活力。
2: 嗯，你像我们石家庄这张 Rock Hong Kong 的音乐城市名片啊，既有大型音乐节的这种激情澎湃，同时呢，也有在这个工业园区的一些工艺化的一些演出，同时呢，也有波托河艺术生态岛，像这样自然和艺术交融的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在九月份来到咱们石家庄去听一场音乐节，在我们的石家庄城市里面去转一转，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1: 哎，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么下期节目，你们想看看石家庄哪里的美景呢？欢迎大家通过石家庄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投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在石家庄的呼沱河上藏着一座岛，这个九月份呢，整个岛要为音乐开场。今天呢，我先替大家上岛看一看这座岛上到底能玩出什么样。

央，自然景观加上艺术体验，主打一个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9月25号到27号，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石家庄。

走。喜欢速度感的，去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开一圈卡丁车，油门一踩，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玩累了，岛上还有主题民宿、度假酒店可以住。京津冀的朋友们，自驾直接导航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5: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开幕在即，市区交通部门增加多项服务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
5: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纳入法律范畴；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
5: 河北省廊坊市孟廊坊水云间焕新启幕，为廊坊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